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云妹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暖暖》，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中。梁静茹甜美的嗓音，唱出最单纯美好的陪伴。暖暖国小在120周年校庆时，也特别请梁静茹演唱这首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暖暖》。我想说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4: 名传金曲，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吴清。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FIRE
3: 飞儿乐团，这里是名传之声 FM88.3。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金门县。金门地处厦门湾，位于九龙江出口，是台湾海峡中的一个小岛，拥有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自然景观。由于金门历史遗迹遍布，吸引着许多游客探索其战争历史。著名的景点古宁头战史馆和823战役纪念馆都是人们造访金门时的热门景点。金门的文化融合了闽南、客家和在地的特色，传统美食如高粱酒和香肠深受旅客喜爱。此外，金门还保留了许多传统工艺，让游客能够体验到地方文化的魅力。当地历史、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使金门成为探索台湾的重要目的地。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6: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好大的会场，你也是来参加国际偶像大奖颁奖典礼的吗？
1: 对啊，听说这次除了有很红的 Huntrix 还有 Saja Boys，
0: 很期待看到他们的打歌舞台，最喜欢 Huntrix 了。
2: 只是过了这么久，他们怎么都还没出现啊？
3: 怎么这么久都还不能上台？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4: 当然不能让你们走啊。
5: 那我们就不手下留情了。
6: 警告！警告！鬼魔与恶魔军团来袭，魂门出现裂缝，但目前的能量不足够支撑太久，请粉丝们聚集魂门能量，重新建造黄金魂门。
7: 你看，是猎魔团。
8: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搜集足够多的魂门能量，帮助猎魔团建立金色魂门，守护我们的世界。
6: 金色魂门会出现吗？猎魔团与粉丝们可以顺利阻止恶魔们的入侵吗？11月1号，记得锁定正大之声现场转播。
9: 保种猎魔团，正大之声 is your moment。
10: 下课了，要吃什么啊？
11: 感觉只能赶快去超商买，不然来不及上课。
10: 这么多东西要吃什么啊？
12: 这个面包我给他5分。
11: 这两个人站在这柜子前很久呢。
12: 你们不知道来到超商要吃什么吗？
5: 最新有什么打折资讯？每周二下午1点，超商探险家等你来冒险。
12: 最近有许多的民众涌现超商，拿起手机玩起一款 AR 游戏《超商探险家》。游戏主打可以结合现实物品，收集各种热门、冷门的超商商品，来获得一定的经验值，掀起一阵探险热潮。让我们来听听现场民众的想法。
11: 我跟你说啦，我准备了5台手机，今天主打一个没收集完就不回家。
10: 你那个算什么啊？我还准备了10个行动电源嘞。
5: 拜托你们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我从大夜班直到隔天早班，你们怎么都还在？我快要上架上不完了啦。
12: 刚刚是我们记者的现场采访，可以看到游玩游戏的民众非常热衷，而这一次都是因为一档广播节目。
5: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点12分，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12: 大家好，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10: 条码。
12: 耶，条码听说这周去了很多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周是连假嘛，对不对？但其实除了光复节连假外啊，礼拜六还有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是什么呢？
10: 因为这一周刚好是礼拜六，刚好是我们的同志大游行，所以就跟朋友们一起打扮，然后想说去逛一下现场。但是呢，因为我们有点太晚起来，所以没有跟到比较盛大的游行。但还是那时候我们大概是4点多去，但是人还是蛮多的。虽然说有下雨，但是现场还是蛮人山人海的。那就可以看到大家都蛮奇装异服嘛，就穿得很清凉啦。
12: 你有吗？你有吗？你有穿得很辣吗？
10: 我抱得紧紧的，因为好冷哦、喔。
12: 那你同学呢？
10: 我就是有穿比较特别一点，但是也没有到非常的，就跟现场的人比，好像也没有大巫见小巫。
12: 你说你们输了？
10: 对，有点输。那下次准备更好一点。
12: 好，下次想看你装扮更精彩哦。
10: 好，
12: 你要变成那个 drag queen，
10: 直接变装皇后。
12: 好，那你去摊贩，就是你去现场，除了说走游行外，还有什么吗？
10: 就是有看到一些蛮多摊贩，然后有拿一些免费的东西，就彩虹旗或这些头箍之类的、
5: 哦、
10: 跟好像很多就可以打卡互动，就会送一些小东西。
5: 所以他是除了游行之外、那他的摊贩设置在哪里啊？
10: 就是在那个主要的道干道上面，就是旁边都会有摊贩，然后有一些是卖吃的或是卖一些，但主要都是店家来宣传，这样就是可能一些同志或是性别友善的店家来宣传他们有什么活动，或是这时候有一些促销之类的。
12: 我在主持现场有看到呱吉
5: 啊，呱吉有去
12: 他当主持人、他是台上那个其中一个主持人、然后那时候我经过附近的超商啊，就是大家都蛮应景的，就是你去那天如果你用 Uber、你就会看到你的车子是彩虹
5: 啊。
12: 你知道吗？你那天有打开？
5: 我看到翠，有看到。
12: 对，然后除了这个外，就是我那时候经过一些超商、那些超商也会挂一些彩虹旗，或是贴那个彩虹的标志，
5: 很可爱。
12: 对啊，而且感觉是自主自己贴的
5: 哦，
12: 就感觉像店自己贴的。
5: 感觉同志大游行现在好像已经不是一个怎么讲，
13: 有诉求吗？可能还是有，可是可能诉求没有那么强，已经是变成一个
12: 凝聚大家的活动，
13: 对，凝聚力跟一个很盛大的一个活动的感觉，它已经有点升华到另外一个层次。
12: 你有去过吗？
13: 没有，可是因为我大学之后才来台北嘛，然后、而且历年的同志大游行都是电台的包装插件
12: 啊，
13: 所以
12: 刚好错过，
13: 对，就没办法去到，然后今年就也忘记了，在家睡着了。
12: 没关系，明年还有明年你出社会后，哎，还没出社会，
13: 如果有幸可以去看的话，想去看看，因为我觉得好像蛮特别的一个活动。嗯，没错，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上周大家更新的记录了。那刚才其实也有讲到，超商也有一些。就是跟我们节目蛮有关的嘛，超商有跟进他们的一些装饰啊之类的。那我们接下来就马上进到我们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
12: 嘿、hey, ，你最近有玩《超商探险家》那个游戏吗？我最近超认真玩。
13: 当然有啊，我每天都有在解任务，也因为这样让我多了很多吃饭的选择。哎
12: ，那你有看到那个最新的资讯吗？
13: 什么资讯啊？
12: 哦，怎么可以不知道？就是那个收集新品的新任务啊。
13: 哦，我好像知道，那个叫新品惊奇箱。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那就像刚刚前面说的，我们这个单元呢，我们现在来分享超商的一些新商品啊，还有一些优惠消息。那首先我们要来先来介绍的是 Seven 的新商品，它是一个吃了连舌头都是蓝色的，是蓝浪味鲜的魅蓝青盐洋芋卷，然后吃起来就是有淡淡的咸味，非常脆口，那还会很刷脆，然后它的颜色是来自于食用色素的蓝色一号，
12: 对，
13: 所以舌头就会变蓝蓝的。
12: 但是我觉得蛮应景的，就是因为最近这周就是不是是我们的万圣节嘛，
13: 对，
12: 它的包装其实就很符合那个万圣节的装扮，
13: 对，
12: 而且吃蓝色的舌头变蓝，不就就很像在装。
13: 就
12: 很对对对、很搞怪的感觉，
13: 对，很可爱。
12: 但其实它除了还有另一款，就是也是跟、也是浪味鲜的，但是另外一个颜色是黑色的。它不会让你舌头变黑啦。
13: 对，
12: 它就是纯的浪味鲜松露洋芋卷。然后我们这个呢，等一下我们有实际试吃过，就没有去超商买到，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再分享一下，就是对它的口感或它的味道这样子。不过它的颜色呢，就是它的包装也是蛮符合万圣节的。
13: 对，就是它新出的这两款，就浪味鲜新出的这两款了。而且，
12: 但我发现松露其实是以前有出过，去年万圣节就有出过松露。
13: 但它是常态品项吗？还
12: 是它
13: 只有、
12: 就是
13: 万
12: 圣节才会出这样子？
13: 哎、欸，那其实很不错、欸。
12: 但蓝色那个什么魅蓝青眼那个是今年第一次出的。
13: 哦，所以是就是一个把它抓回来，然后另外一个一起出。但其实你就是在一个饼干柜里面，其实我们都有看到这两款嘛，我们都选了一款来吃，就会发现这两个就特别突出。因为就是跟万圣节非常搭，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吃吃看这样子。
12: 好，那下一个呢是我们 Seven 的 Seven 呢，它其实在我们的11月1号到3号呢有推出精品咖啡买七送七。那其实这个跟后面的有一个活动，就是因为政府不是要普发1万，大家知道吗？
13: 知道，要顶的要顶的，
12: 政府快要补发1万了。然后小七呢也因应这个，我觉得小七真的很强，连这个都可以紧跟时事。他就是想要抢大家这个1万块，所以他就有一个活动叫做政府万元发送超值放大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你只要去买万元超值储，可以买到多少呢？美式370杯或大杯浓萃拿铁300杯，优惠是54折哦。
13: 所以就是我要拿1万块去买300杯。欸、
12: 好像才5000块，还是才3000块而已。他、只是拿你1万块的一部分啦。
13: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很跟上时事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如果对于那种上班族啊，每天必须喝咖啡的人来说，这次其实是很划算的、
12: 就可以计杯
13: 54折。对，然后他如果每天都必须喝的话，那他可以喝个2年吗？
12: 可以喝1年多了，
13: 就是可以喝很久，
12: 到2年。
13: 而且他如果他平常就会花这笔钱的话，其实很可以。
12: 哦，对啊，就是省一笔。那除了这个活动外啊，就是 Seven 也有卖我们的那个叫那个叫什么 Cost 不是 Costco，
13: 哈根达斯。
12: 对，哈根达斯的新品是我们可可巧酥冰淇淋迷你杯跟抹茶巧酥冰淇淋迷你杯。然后最近因为是刚新出的，所以就尝鲜价才89块。
13: 哦，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哎，刚才讲到一个。就是题外话了，就刚才讲到 Seven 很喜欢跟紧时事这件事情、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昨天吗？是那个台湾大赛，反正就是乐天桃园不是总冠军
12: 哦，对对对，
13: 对，然后结果统一他就马上出了一个怎么贺乐天桃园总冠军，所以什么什么特价奖，他明明统一自己的
14: 球队是统一狮，然后他就是不管谁赢，他都可以跟上狮狮，我就觉得哦，这点蛮厉害的。
15: 你说他两个都赌这样子？
14: 对，他就喝了乐天桃园总冠军，我就觉得哇，然后很多优惠活动，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然后就觉得统一真的蛮厉害的。嗯，没错，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概新品介绍。那听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等等要来听到的是一首谢和弦的《苹果》，其实是因为今年的秋季限定有全家有青森苹果季嘛，所以有很多跟苹果有关的东西，我们就不多介绍。那我们就听到这首谢和弦的《苹果》，等等就一起来评测当周新品。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谢和弦的苹果。那我们现在呢要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有当周去买一些新品嘛。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 Seven 有出那个浪味仙的松露洋芋卷，
1: 嗯，
0: 我们这个也有试吃，不过蓝色那个没有试吃啦，但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就吃绿黑色的这个松露洋芋卷的口感吧。
1: 嗯，那我们先分享松露洋芋卷好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吃起来就觉得它一打开的时候，它比一般浪味仙还大，然后去查之后它好像是比一般浪味仙大，它写150%啦，所以竟然就是
0: 1.5倍，
1: 对，是1.5倍的，
0: 好像真的是哎，
1: 真的很大一块。然后它的黑松露味道蛮香的，会是充满口中的那种，就是你在口中呼吸，这样讲吗？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0: 嘴里就充斥着那个松露味。
1: 对，可是你吃下去是没有松露味，也有可能是松露味本身就是一个香气的存在，所以吃起来比较没有松露的味道。
0: 嗯，而且那时候就是我们去吃这个黑松露洋芋卷之前，我们其实是去一间意大利餐厅先聚个餐。
1: 嗯，对。
0: 那时候我就点了一道是那个什么黑松露意大利面。
1: 嗯，
0: 然后它就是上面也是撒满了松露，然后吃起来真的跟这个黑松露洋芋卷味道一模一样，
1: 所以就是黑松露味道很够。
0: 嗯，毫不夸张，真的一模一样。就是如果说你平常吃不起松露的，可以花个这个多少钱啊？30块吗？
1: 35块，
0: 35块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还不错。
1: 对啊，而且其实它的饼干的那个蛮大的嘛，所以它占满了整个包装，就是你打开它。跟其他的饼干比起来，它没有那个空气感很重的感觉。
0: 哦，因为空气包不都会很多人说里面一层，八层是空气。
1: 对对对对对。
0: 但其实它还好啦，它其实饼干量算蛮多的。
1: 我觉得是我目前看到最多的。
0: 嗯。
1: 而且它整包吃起来就很有满足感，因为每一块都很大块又很香，所以。
0: 不过还是你要喜欢浪味仙啦，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喜欢浪味仙那种松松软软的口感。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喜欢浪味仙、喜欢新口味的话，可以去试试看这个，我们蛮推荐的这款。
0: 好，那下一款我们来介绍一下，吃完饼干嘛，就会想要喝一点饮料来解渴。嗯，所以我们要来介绍是春芳号的水蜜桃冰茶，是35块，然后是我们 Seven 贩卖的。
1: 没错，就是水蜜桃冰茶，喝起来它就是一个很甜的茶，然后水蜜桃味蛮淡的。然后我们很认真的去查它的，就是水蜜桃冰茶那个茶它到底是什么茶叶，结果它的那个成分表嘛，上面就是写。茶叶，然后我就觉得哈，
0: 可能是因为用太烂的茶嘛，所以不敢
1: 写。很多个茶混在一起，
0: 哦，也有可能。
1: 对，所以就是有一种介于一个茶味没有到很足，然后水蜜桃也没有很足，就是很甜的一个饮料。
0: 我觉得反而比较像是水蜜桃糖水嘛，就是它的糖居多，然后它的水蜜桃就真的没有很明显。然后茶味真的也很不够这样子。
1: 嗯，
0: 不过呢有些人还是觉得他，就我们那时候也有找我们的来宾一起来拼车这个，所以有些人觉得说还是不太累啦，就是虽然说入口有点甜，但是喝到最后，其实这样讲他还蛮累的，因为他喝到最后反而会有点口渴，
1: 因为他太甜了。
0: 对对对
1: 对对，就有点像是糖浆加水，可是不像之前可能有几款会像感冒药水那样的。
0: 然后记得之前那个什么雷梦草莓雷，
1: 对，有人说很像感冒药水。
0: 我说的，我说的。
1: 可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吧？
0: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应该说也没有水蜜桃的感冒药水，
1: 就是糖浆加水，这样想就好了。所以35块的话，觉得没有很推荐，感觉会有更好喝的饮料这样子。
0: 嗯，然后下一款呢，是我们普遍都觉得很好吃的，是栗子提拉米苏泡芙，是59块，也是在 Seven 买的。
1: 没错，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它一开始其实吃不太出那个栗子味，然后它栗子味后来就很认真研究，是你觉得吃不到栗子味对不对？
0: 我一开始吃可能是吃第一口的那个人，所以我就是吃到大部分都是泡芙的那个外面的那个面包体跟里面一点点的馅料，但它栗子其实是放在更里面，
1: 它是在那个就那层奶油，
0: 对对对，
1: 泡芙的奶油中间，就你吃那个单吃的奶油会有一种沙沙的感觉，所以就是有栗子的存在这样。
0: 我后来单吃奶油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沙沙是栗子，不然我一开始以为只是没有打均匀的奶油。
1: 你说有点结块了。
0: 对
1: 对，然后但是它本身它的提拉米苏味是蛮重的，我自己是觉得吃下去那一口就是提拉米苏在这边，然后但是没有那个提拉米苏里面会有的咖啡的苦味。
0: 哦，但我觉得它蛮重的，是因为它提拉米苏竟然是给我涂在那个泡芙的外面，
1: 它的浆那个糖浆。
0: 对对对，通常我都以为它应该是要含在那个奶油里。 但它现在是涂在外面，所以你的包装就会都是提拉米苏的酱、
1: 哦、
0: 会有点恶心，
1: 味道那么重。
0: 对，
1: 但是就是大家有觉得就是它如果冰过再吃的话可能会更好吃的感觉啦。然后另外可以推荐一个，因为我之前吃过那个栗子提拉米苏马卡龙，那个比较好吃，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可是那个也蛮甜的，但是我觉得它的香气层次比较够。那既然我们都讲到栗子提拉米苏这个东西了，我们接下来就要听到一首歌，是来自栗子的《谁会信》。等等再来评测冷门商品。
2: 谁会信？

0: 哇，真的找很多看起来很好吃的烧烧美食，那先休息一下，等等再发掘新东西吧。
1: 也许那些生命中的美好缺憾，让我们更能拥有面对明日的勇气。
2: 星星，
1: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我是黄介伟。
3: 恋爱小撇步，
4: 在恋爱中，两个人吵架，先说对不起的人就输了吗？先道歉的人其实并不是认输，只是他比对方更珍惜这份感情，所以希望这段感情不要画下休止符。不过再坚定的感情都经不起一再的争执，两个人要能够长久地走下去，并不是用各种规定去约束对方，也不是意气用事地想突破对方的防线，而是双方要能够互相信任，一起做生活上的决定。当互相信任的感觉建立了之后，你会感觉这段感情渐渐开始稳定，因为它不再有那么多的摩擦，而且它也很巧妙地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才是能够长久走下去的爱情。正大之声关心你，
5: 你爱我吗？
6: 我无法再爱你更多。
5: 可是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6: 这个
5: 陪在我身边很难吗？
7: 为什么正大之声做得到？
8: 正大之声今晚一样陪在你身边哦。接着送上一首来自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
5: 正大之声，谢谢你总是在我身边。
9: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0: 休息够了吧，我们来继续当超商探险家咯，希望这次也能发现新东西。
10: 终于，我终于刷到最后一个条码了，成为条码师了。
11: 恭喜您搜集完全部图鉴。
12: 条码师那是什么啊？
10: 就是在超商图鉴中把所有的条码都扫过一遍啊。
12: 哦，你也太会吃了吧。哎，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冷门食品吗？
10: 问我就对了，让我来帮你精挑细选几样吧，快和我一起成为条码师吧。
1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2，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载具，
10: 我是会员，还有我们的
0: 条码，
10: 耶、yeah, ！然后在第二单元呢，我们就会去前往超商，然后去选择它的冷门商品来试测。那我们这周的主题呢是饼干类的系列，那想问问大家，就是平常都会吃什么样子的饼干在超商里面？
12: 超商，其实我在超商不太会买饼干的，因为通常饼干超商都卖比较贵，
10: 你都是全联卖，
12: 对，都是全联卖。
10: 那条码呢？你有没有吃什么就是饼干、
0: 我很爱买洋芋片系列的
10: 哦、那其实蛮多的超商里面、对。
12: 那、因为条码这次没有陪我们去探险，所以当然就听我们音档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我们今天的探险之旅咯。
13: 欢迎来到我们超商探险家。今天呢，我们出外景，我们之前通常都在正大附近嘛。
10: 对，没错，我们今天到东区来了。
13: 没错，
10: 我是会员，
13: 我是载具。
10: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三个来宾，
13: 分别是，
14: 嗨，我是小晴。
15: Hello， 我是 Lini。
16: Hello， 我是奥莉。
10: 哎，就是我们之前的也是电台的朋友。对，那我现在来就是对于冷门，今天的主题是冷门饼干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探险冷门饼干的部分啦。那你们有没有觉得什么是冷门的饼干，或是你们平常常吃的东西有什么？
14: 我很常吃那个新太郎点心面。
13: 哦，这是你常吃的吗？啊，不常吃。你有吃过这种香菜口味？
14: 我有吃过多利多子的
13: 香菜口味。那你们嘞？
15: 我很常吃虾味鲜。我小时候，对啊，我最爱吃虾味鲜。可是虾味鲜好像有停产一阵子，对不对？
13: 哦，好像是有食安问题。但那些都算热门的啊。我是说冷门的，有哪些是你们现在看就是从来没吃过，或是说一直想尝试但一直没机会买的？
16: 好，我觉得我会优先挑有辣的，所以其实基本上有辣的，像是可乐果或者是多利多汁的那种，我都会吃。我没看过辣的乖乖，乖乖我只看过绿色跟黄色。
13: 香辣乖乖，
10: 我也没有看过辣的乖乖。那一个辣味乖乖来试试看
13: 好。好，那下一个嘞，我们继续我们的
10: Lini。
16: 嗨， 只有我没吃过。
10: 你们会吃宝咖咖吗？就是宝咖咖是一个很常见，但是我好像就是不会选它。
2: 啊，我小时候超爱的哎，宝咖咖是我的就是童年回忆。
16: 我没吃过。
13: 你好像很常不常吃饼干。
10: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宝咖？
16: 因为我觉得宝咖咖有点太软了。哦。就喜欢再更酥脆一点的饼干。我是要软，
13: 这真的很冷门。
10: 这是什么？
16: 这是
10: 品相是什么？风味的旺旺鲜贝。
13: 啊，这也算饼干
10: 了。它感觉是最近出的吗？因为中秋节烤肉。
13: 我也没吃过哎、欸。你们想尝试看看吗？
16: 可以啊。
13: 还是你们其他想尝试的？
10: 那个黄色那个 banana。
13: 哎、欸，最下面那个。
10: 这是什么？
13: 你看一下背面好了，
10: 看起
13: 来可以念一下的品名吗？
16: 浓心香蕉玉米脆条、
10: 哦，看起来很酷哎、欸，
16: 香蕉跟玉米哎、欸，
10: 它是不是、那個、
16: 感觉是甜甜的吧？
10: 那个香蕉牛奶味道，韩国那个哦 ，BB Go 的那个，
16: 这确实是韩国的哦，但还是觉得很怪啊，香蕉跟玉米、欸。
13: 那我们来选好不好？我们刚刚已经有一个是旺旺鲜贝的炭烤玉米，
10: 没有那个还有旺旺鲜贝
13: 跟那个香蕉，你们选一个比较想吃吃看，这两个选一个。我们请来宾投，刚刚我们就
10: 挑三个，
13: 哦，好啊，也可以啊，那就这两个都买吧。那我们的 Seven 就先到这边。
10: Yeah.
13: 好，我们现在呢来到我们新的地方，是我们的莱尔富，它是在忠孝复兴
10: 东区地下街里
13: 面。对，东区地下街的莱尔富，这间莱尔富也蛮小的。
10: 对，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到它的其他的饼干，哎、欸，这是什么啊？
13: 哎、欸，这我吃过、欸，哎，这个是那个，我来念一下品名。就是莱尔夫卖的 Gary 厚酱起司苏打饼，我记得这个就是里面有涂很厚的那个起司酱，还蛮好吃的，是咸咸甜甜的那种感觉。
10: 那可以列入考虑吗？
13: 可以啊，但它算冷门吗？
10: 没有吃过、欸、你们有吃过这个吗？
2: 没有、欸，
16: 没有吃过。
2: 我有吃过它的巧克力口味，
16: 这我第一次看过、欸。
10: 你有看过？
2: 我有看过它，
16: 但我看过类似。
13: 你知道类似？
16: 就是长得很像，但好像不是长这个样子。
13: 好，不然再列入考虑，感觉蛮好吃的。
10: 好，小林煎饼的蜂蜜鸡蛋煎饼。虽然小林煎饼，
13: 刚才看成小杯煎饼，
10: 不是。虽然小林煎饼很红，可是我没事不会在超市上买小林煎饼，会去休息站。那
13: 好，我们把这个列入考虑。
10: 小晴有吃过小林煎饼的蜂蜜鸡蛋煎饼？
2: 没有，我只有吃过它一般煎饼，
10: 就一大袋里面有好
2: 多。对，好吃。
13: 那奥娜吗？
16: 奥利，奥娜是谁？
13: 奥利，你喜欢吃小林煎饼吗？
16: 我其实觉得还不错嘛，但是因为我对蜂蜜还好，所以我通常看到这个
13: 的小林煎饼，
16: 前阵子才吃，中秋的时候有人送我们家煎饼，
13: 你就把它当中秋礼盒这样，
16: 对对对，
13: 其实还不错啊。
10: 那你们在这些饼干里面有什么就是没有看过或没有吃过的东西吗？
13: 这个梅子风味的什么玩意？
16: 梅子风味那个有吃过啊，我没有吃过喜年来的原味蛋卷
13: 啊，那不是很知名的吗？
10: 那不是那个礼盒啊，
16: 可是这里的好像都蛮常
13: 见，卷心饼
10: 那个很强。吃
16: 那很常吃啊，这个没有看过，但我觉得它看起来是好吃的，就是可以想象到的好吃。可以吃这个吗？
10: 我们列入考虑，我们来讨论，就来投票。那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评测过程中，应该不是评测，应该算是探险过程中的一些音档跟花絮，应该从这边就听得到我们的就是探险过程是有来宾跟我们一起的嘛。
12: 嗯，而且那个在探险过程中啊，就是我们对于饼干的。就是大家其实吃的饼干好像都大同小异耶，
10: 没错，
12: 不太会有那种，就大家冷门的真的就是冷门，然后热门真的就是热门，而且我发现超商其实大部分饼干都是热门，尤其那种小的，
10: 對啊、
12: 都是卖什么乐事啊，
10: 大部分我们都有吃过，顶多就是口味的差异吧。
12: 嗯，没吃过的真的是有点偏极端的才会是没吃过的那种。
10: 没错，然后我们在探险的过程，我觉得有一些蛮有趣的事情，是因为刚才有听到来宾其实蛮多的。
12: 嗯、
10: 然后我们在忠孝附近，就是东区那附近的超商，不知道什么那些超商都好小间。
12: 我觉得因为东区那个把地价贵啊，房租贵啊，所以你当然空间不能太大。
10: 对，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挤在那边，很挡路，就很抱歉。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小的原因，然后加上你可能去东区逛街，你会想吃的东西就不会是，就不会想手拿饼干之类的。
12: 哦、
10: 所以饼干有好几间，一看全部都是乐事啊、多利多滋啊，就是这些常见的品项、嗯。所以在找的方向吗？就是找冷门食品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一点点、嗯、
12: 不过我觉得最有趣的还是我们那时候有一次到莱尔夫，然后莱尔夫是在那个地下街、嗯、就是东区地下街，然后他的莱尔夫的配置很酷、哦、他没有窗户，就是他是直接敞开来的、嗯、所以我们等于就是看着 走过的路人这样子，然后跟他们在那边说啊、哦，这个好好吃。
17: 对 对, 對，我们就站在那评测，然后那些人
12: 又跟我
17: 们很近。
12: 对，所以大家呢听音档应该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哎、欸，当下的环境大概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们主持人评测喽。
13: 我们现在呢来到莱尔夫的一个餐桌前面，然后还要对着大家，
10: 因为外面是地下街，
13: 对，有点像是在现场叫卖的感觉，
10: 对，
13: 叫卖一些冷门不好吃的饼干这样，
10: 没错。
13: 好，我们首先先来吃什么嘞？
10: 我自己最感兴趣的是这个小林煎饼的蜂蜜鸡蛋煎饼，不然我们
13: 真的、
10: 這個、
13: 这个你现在最感兴趣，
10: 因为我很喜欢蜂蜜类的东西，而且小林煎饼对我给我的印象很好。
13: 哦，你说因为这个品牌，
10: 对。
13: 好，那我们来尝试看看。
10: 好。30块，它是小小小一包，然后是30块这样。
13: 30块，好啦，不算太贵。
10: 就是。
13: 而且小林煎饼本来就蛮知名的。
10: 没错，那我来试试看哦。
13: 它长得就是真的。
10: 啊、它好香，好蜂蜜。
13: 它跟那个什么图片长得一模一样哎、欸嗯，不是那种示意图，是骗人的。好，我们来品尝一下。嗯，很好吃哎、欸。
10: 那蜂蜜又很香，我们先给分。
13: 好，好，准备哦，3、2、1，
10: 4.5。哎、欸，4.5好了，
13: 还可以改，
10: 对它很好吃。
13: 对啊，好，我先说的理由、就是，一开始我真的对它没有太高的期待，它真的是入口就是像饼干一样，就是硬，但是就没有到那么硬，就是要、啊、怎么讲啊，就是跟你吃小林煎饼那种脆感是相同的。然后我觉得最大的惊艳就是它的那个蜂蜜味，
10: 好香，
13: 很像是你在吃那种长崎蜂蜜蛋糕，然后淡淡飘出来那种蜂蜜香，它本身的鸡蛋味也很浓，所以这两者我觉得搭配起来是蛮刚好。它分量又小小，它分量虽然说一包30块小小包，但其实里面给蛮多个的，所以平常嘴馋，我觉得真的适合配下午茶、欸，是愿意回购的，
10: 配一个红茶感觉很配。
13: 不知道其他超商有没有卖，因为我们是在莱尔夫找到的嘛。
10: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
13: 可能真的只有莱尔夫有
10: 卖。好，我自己觉得它的蜂蜜真的很香，就是其实用闻就闻出来，然后一进入口是那个蜂蜜的香气，它有蜂蜜香，但它不会死甜的感觉。
13: 一个是，其实这个品牌蛮有名的，是韩国的农心，就是出那个辛拉面的品牌。那它出的一个口味是，其实我不知道农心有出饼干耶，它的饼干口味叫做农心香蕉玉米脆条，长得其实很像乖乖，
10: 对，
13: 蛮那种弯的弯的乖乖。
10: 可是香蕉配玉米就是我们觉得它很奇特的部分，
13: 因为香蕉我还理解，但香蕉玉米就有点特别。它这包呢售价是59块，有点微贵了、
10: 因为它是韩国来的。
13: 没错。
10: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
13: 刚刚我一打开就觉得它的香蕉味超浓、
10: 它就是那个香蕉牛奶的味道，韩国那个，
13: 扑面而来。
10: 对，
13: 好，我们现在给它分数。
10: 好，
13: 好，准备哦，3、2、1，3.5。好，我先说我比较高分嘛，3.5的理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不违和，就是玉米香蕉这件事，但因为不违和，我觉得是它把玉米的味道比较掩盖下去，更强调香蕉的味道，所以香蕉来说是好吃的。然后它比那个什么乖乖的那种弯龟乖乖还要大条、就是它超大一个，
10: 它超粗的，
13: 对，超粗。
10: 我自己会给它3分是。虽然说我很喜欢吃香蕉牛，很喜欢喝香蕉牛奶，可是我觉得它的味道太香精了，就比原本的香蕉牛奶。然后再来，其实这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香蕉玉米不会违和，就有点像是一般乖乖不是椰香跟玉米嘛，其实它也是甜的跟咸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你刚才说的它的尾韵不见，我觉得它是尾巴就只剩下一个死甜感嘛，所以就会觉得比较腻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它就蛮大一块，吃起来蛮爽的。可是这个价钱我可能就不会考虑回购嘛，因为它真的有点太贵，我宁可去吃一般乖乖这样。好，那不然下一个既然都讲到乖乖，我们来试正版乖乖。
13: 对，但它也不算，它是正版啦，但它的味道呢很少见，是香辣口味的、像这种乖乖最常见就是无香跟椰子。
10: 它巧克力
13: 有什么？哦，有、
10: 它售价是30块，我们来试试看。3、2、1，3分。
13: 4分，
10: 哦，那么高，那我想好了，我先，因为我觉得它好像又比一般的乖乖还要小一点点、
13: 你说是指它的比例吗？
10: 对，
13: 有吗？
10: 还是因为刚才那个太大，所以我觉得好像
13: 我觉得比例问题。
10: 但我觉得它辣，它没有辣，就是我觉得它辣不够，如果它再辣一点，可能会更爽一点，因为我想吃香辣，上面有放辣椒，就让我觉得它应该要很辣，可是它不够辣，可是它是香的啦，但是加上我刚才说它可能比较小，所以它又是那种。很容易溶于口中的，所以它的味道可能一下就没了，然后就觉得好像有点后劲不足的感觉，所以就给我就只有给它3分这样。
13: 比起麻辣，它比较像是酸辣汤， 那种那种感觉。
10: 我觉得是就是一开始讲的孜然味
13: 哦，对
10: 烤肉烤肉的那种，对，
13: 跟想象的辣不太一样，
10: 嗯，然后是那种敲麻敲辣的那种啊，我们想象的是那个。那个什么多卡拉姆酒的那种辣，感觉就会很爽。可是这个就是有点不够，可是它是香的啦。
13: 嗯，但就是跟一开始想象有点违和啦，嗯。不过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偏好吃的，
10: 还行。嗯，如果想吃香一点的可以考虑，但是说想吃辣的就先不要想这个。好，下一个你选吧。
13: 下一个呢，我选我们的旺旺仙贝，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烤玉米，虽然很贵。
10: 然后它是旺旺仙贝的炭烤玉米风味，然后它售价是。
13: 69块
10: 哦，它是一包，里面有几个啊？
13: 有12袋，
10: 12个小包的那种，一般的旺旺仙贝。
13: 对对对，12袋小包的。哎，这个有好处啦，就假如它难吃的话，可以留下来
10: 给大家吃。
13: 哦，它的颜色比一般的旺旺仙贝还要再黄，欸，有点偏橘色了。
10: 它刚刚那个乖乖颜色很像。
13: 哦。1、2、3、3.5。哦，你比较高哎，欸，你先说。
10: 我觉得它有做出那个烤玉米的香气，就那味道有出来。可是，可能是因为这种怎么讲，口水会融化饼干的那种通病嘛，就是尾巴也是味道不够，然后可能软掉之后就味道比较淡。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粉其实调的蛮好的。然后如果这个粉配上可能前面那些玉米条，说不定就是烤玉米的味道。所以我自己蛮喜欢这个味道。
13: 我觉得它吃起来就很像那个泰国嘛，或是一般韩国，反正就各种那种玉米卷。它的味道跟那个玉米卷的味道很像，不过它的差别就在于它多了一个微微的炭烤味，就那种炭烤香，所以我才会给它 3.5。 但扣分的理由就是因为我吃夜市的烤玉米都应该要再更咸嘛，或者说更有那种沙茶甜甜的味道，但是它就更多的还是那种单纯 玉米卷的味道，那就觉得我吃玉米卷就好了，就不需要特别买这个口味。而且它吃起来就很像那个烧欢杯一款饼干，吃起来就有点像它，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如吃它就好，因为这还比较贵一点点。
10: 其实我觉得如果硬要比的话，就是因为原味旺旺仙贝它的粉就很好吃，我会选原味旺旺仙贝。哦，我觉得它的那个咸度跟一些爽度吃起来都比这个还要爽。嗯，然后满足度比较高，然后又比较便宜，所以可能会选原味会比较好。嗯，就觉得是一个噱头啦，就是配合前阵子烤肉嘛。
13: 哦，你说就是应景。
10: 没错，那我来吃最后一个
13: 长松
10: 口袋饼，它小小一包的售价是15块钱，
13: 好便宜哦。但它真的很小包，
10: 超普通的，就是一个
13: 很像那种营养口粮会有的形状。
10: 营养口粮。他讲完就一点营养口粮一样，
13: 他就是迷你版的，你知道吗？还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8: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第一个字是英文字母的第六个字。
1: 第六个字 apple。
0: 答对了。第二个字是w 反过来是什么？
1: w 反过来 e 吗？
0: 不是
1: m。
0: 答对了。第三个第四个字是妈妈的爱人是谁？
1: 妈妈爱爸爸。
0: 答对了。第五跟第六个字是我们夏天很热要吹什么？
1: 吹冷气。
0: 不是不是，
1: 吹电扇。
0: 答对了。所以是什么？
1: f m 爸爸电扇。
0: 不对，快到了。
1: 爸爸电扇 fm 爸爸点三。
0: 答对了。 bingo
2: fm 爸爸点三，就在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3: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2: 欢迎光临
4: 六弦百货店。
3: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三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回到90年代，当时台湾流行音乐呈现百花齐放的黄金时期哦。没有串流，没有社群媒体的年代，每一首好歌都需靠着广播、卡带、CD 和 MTV 节目，悄悄促进大众的心理。那时候的情歌，旋律简单却耐听，歌词朴实却动人，每首都像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延续上周 Brian 今天要带着大家回顾90年代男歌手的非主打歌曲，有偶像团体的青春记忆，有跨界演员的深情演绎，也有创作才子的词曲印记。就让我们一首首把这些遗忘在时光角落里的声音再轻轻唤醒一次。

说到90年代初期的台湾少年偶像团体呢，大家第一个想到当然是小虎队哦，但紧跟着他们身后的还有一个同样让当时少男少女疯狂的团体红孩儿。前面包括张克凡、马国贤、韩志杰、汤俊佩、张洛君、沈一志，还有王海伦。今天听到这一首《青春永远不会老》，收录于1992年发行的专辑《故事》当中，是红孩儿的第五张，也是最后一张专辑。歌词充满了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挫折的勇气，仿佛就是在为自己最后的青春呐喊。当初还是华视周六周日晚间7:30的单元剧《母鸡带傻鸭》的主题曲，果然你周末一定会守在这个电视前面呢，看这个逗趣的青春校园的家庭剧。饰演房东太太的文英阿姨呢，真的是这个剧的灵魂哦，穿插这个很可爱的掰什么掰，先交房租再掰啦。大家有机会可以在 YT 上面找这出戏剧来看看当时许多大明星的青春女

接下来介绍的这位歌手呢，或许比较少出现在大家的歌单里哦，但他的声音和歌曲呢，绝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他就是蔡荣祖，他是香港人，但在新加坡长大，后来进入了台湾唱片圈发展哦。蔡荣祖在1992年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这里有爱，等我回来》，这首《找寻你》便收录在其中哦。整张的专辑围绕着思念、等待与寻觅的主题，呼应当时候许多年轻人在异乡打拼、思念远方爱人的心境。后来他逐渐从歌手转型为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在台湾主持过不少节目，也主持过不少大型的颁奖典礼，算是见证两岸三地流行音乐黄金年代的重要人物。这首《找寻你》，让我们轻轻聆听他那个时代的深情呼唤。

说到台湾的综艺圈呢，胡瓜这个名字几乎所有人都耳熟能详哦。近年来应该常常听到他在综艺节目讲着，下面一位在台湾电视综艺界素有综艺大哥和综艺天王的美称，但听众或许都不知道，胡瓜不只是主持人，他同时也是一位出过六张专辑的歌手。今天 Brian 要介绍的《你依然在我心深处》，就是在1993年发行在《天花乱坠》这个专辑里面的好歌之一哦。作词是由林敏操刀，作曲则是出自知名音乐人周志平之手，编曲由英文琪负责。周志平是当年台湾情歌界的黄金制作人，他一手打造无数脍炙人口的抒情金曲。这首歌歌词深情，旋律优美，在胡瓜略带沙哑的嗓音诠释之下呢，唱出了分开之后却难以忘怀的那种眷恋与不舍，情感十分真挚。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有听过胡瓜大哥的其他歌曲呢？像是《没大没小》啊，《大雨大雨一直下》，有听过吗？是否

谈到90年代的台湾偶像呢，有一张脸呢，绝对是让人难以忘怀的，那就是金城武。混血背景造就他呢英俊出众的外貌，被封为台湾四小天王之一哦，与林志颖、吴奇隆、苏有朋并列。金城武的演艺之路呢颇为特别哦，最初是因为想要买摩托车而答应拍广告，从此就踏入了演艺圈。早期他曾与罗若英一同担任歌手陈升的录音室制作助理，还边学音乐边学制作这些知识，边磨练歌唱技巧。91年呢，就开始陆续参与了电视剧和电影的演出，更与王家卫导演合作，留下了许多经典的影像。94年呢，他在 EMI 唱片旗下推出了第六张的个人国语专辑《标准情人》，这首《珍惜我的真心》是姚若伦的词，郭子的曲，整张专辑的主打就是同名单曲。但这首《珍惜我的真心》以诚挚而略带受伤的语气，恳求对方敞开心房，让关心他的人能够靠近，同样触动了不少歌迷的心哦。金城武后来虽然重心逐渐的往演员工作来发展，但这些90年代的歌曲仍是许多人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Brian 非常喜欢的创作歌手游鸿明啊、哦。他的出道之路呢，颇具民歌时代的浪漫色彩。在加入唱片公司之前呢，他曾在木吉他的民歌西餐厅，还有吉普赛民歌西餐厅驻唱，在那里呢结识了日后同样在乐坛大放异彩的张宇、袁惟仁等人，彼此交流切磋，共同见证了台湾民歌到流行音乐的世代交替。94年呢，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恋上一个人》，逐渐展露词曲创作的深厚才华。今天要介绍的《晚安》《那萨玛古》呢，就收录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是整张的压轴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视周末晚间单元剧《那萨玛古我的家》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像是一盏温暖的灯哦，照亮了心灵深处对家的眷恋。以简单却真挚的旋律跟歌词，勾勒出一幅温馨的画面，星光点点，晚风吹拂，远方灯火模糊，像是把我们带到一个远离喧嚣的山谷，与家人围绕在一起的时刻，仿佛一天的疲惫与烦恼都在这一刻被抚平。

霍正奇是一位歌而优则演哦，演而优则歌的全方位的艺人。他隶属于刘文正一手创立的飞鹰唱片公司。霍正奇是以歌手身份出道哦，并在第三届的金曲奖拿下了最佳新人奖的肯定，足见当年他在歌坛的实力与人气哦。他的嗓音呢温暖浑厚，特别擅长诠释这种充满情感张力的抒情歌曲。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爱和朋友》是收录在95年推出的破茧专辑当中，词曲都是金曲歌王苏明渊的作品哦。副歌那一句“一个伤心的人，两个负心的人”，直接把这个音乐故事呢下了很精准的注解哦。另外，他和杨大伟合唱的《情敌》也是值得一听的。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贤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这个漂亮的中低音呢，具有辨识度的男生就是来自香港的郑中基，是90年代横扫两岸三地的超人气香港男歌手啊。他的国语歌曲呢，以旋律优美、情感细腻著称，在台湾唱片市场拥有极高的人气。96年呢，郑中基推出了第二张的国语专辑《别爱我》，这张专辑在台湾累计销售量高达50万张哦，在全亚洲更突破200万张，隔年更获得台湾 IFPI 的认证白金唱片，可见当时的轰动程度哦。《别爱我》这张专辑的主打是同名单曲，但第二主打是《相思无用》，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别让我心疼》是第三主打。这首歌的词曲创作来自知名的音乐人周志平，编曲则是由洪静瑶操刀。歌词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着所爱的人深陷一段不值得的感情，却只能在一旁说别让我为你心疼。这种爱而不得却又不忍看对方受伤的心情，道尽了多少人心中说不出口的柔软。郑中基的圆润的嗓音诠释起来更让人听了心疼。

偶像团体红孩儿解散之后呢，主唱张克凡在1995年加盟了玻璃佳音，以个人歌手身份重新出发，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还记得我吗》，并在1996年入围了第7届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1997年呢，他推出了第4张的个人专辑《结局》，并与女歌手胡培蔚合作录制这一首动人的对唱情歌《相爱》。这首歌曲呢，由邓丽钦填词，许仲杰与陈庆良共同谱曲，编曲则由90年代超人气编曲家涂影负责。歌词以男女对唱的方式呢，呈现爱情中双方因为过于爱自己或过于看重自己的感受而无意间伤害了对方的那种矛盾。张克凡跟胡培蔚的这一种声线一刚一柔，在对唱之间爱情的复杂与温柔都能够流露出来，这是90年代对唱情歌当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

听到这个温暖的歌声呢，是来自97年上华唱片年度的重点新人熊天平。跟动力火车同期出道哦，接连推出了两张专辑。五月份呢是推出了《爱情多瑙河》，十月份呢推出了《雪候鸟》。今天要介绍的这首《大雨带我逃亡》就收录在《雪候鸟》的这张专辑里。这首歌呢是当时台湾相当活跃的作词人许常德填词，熊天平亲自谱曲哦。许常德是90年代非常重要的词人，为许多知名歌手的作品贡献了文字。熊天平呢能自己作曲，也让这首歌曲带有更浓烈的个人情感投入。熊天平在出道那一年呢，就凭借着为齐秦演唱的这一首《火柴天堂》一曲，获得了第八届金曲奖流行音乐类的最佳作词人奖，可见他在创作方面的才华。《大雨带我逃亡》这首歌曲呢，以倾盆大雨作为逃亡的一个意象，把心碎后无处安放、不知往哪里去的茫然与悲伤，唱得非常的撕心裂肺哦，令人动容。

如果聊到军教片，跟 Brian 差不多同辈以上的听众应该看过《报告班长》吧。庹宗华从影资历超过50年的资深演员了，1983年呢就以《小兵的故事》走红，1987年更因主演《报告班长》系列大获成功。他在剧中饰演班长，形象深植人心。2004年呢，他更凭《孤恋花》一句拿下了第40届的电视金钟奖戏剧类的男主角奖，奠定他在台湾影视圈的重量级地位。但鲜为人知的是，庹宗华不只是演员哦，他也曾以歌手身份发行过多张唱片。98年推出的专辑《风起云涌》就收录了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说明白》。说明白这首歌曲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情歌特质，不过之前听过了这首歌很

0: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金曲余温列车。本班列车将带您穿越不同的年代，找回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出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们的 DJ KT。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90年代的主打金曲。今天介绍这两首歌呢，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跟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两首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呢，收录于1990年赵传发行的第三张专辑里，由滚石唱片发行。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呢，我觉得这首歌主要在讲述一个人在面对现实当中的各种压力。其实在很多人小时候呢，都会有非常多的梦想，可能希望自己能够赚大钱，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但真正长大过后呢，才发现现实往往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跟那么容易。我觉得这整首歌呢，想要表达的是，即使一个人非常的努力，但结果也不一定会如自己想象的预期。有时候可能会因为环境压力或者是别人的眼光而感到自己没办法真正的很靠近自己想要的幸福或者是梦想。我觉得他也描写了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孤单。当一个人真正开始独自面对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会慢慢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只能自己一个人承受，外表可能看起来很坚强，但内心呢，其实希望有人能够陪伴自己，理解自己，找到一个寄托也能够让自己安心依靠的地方。我觉得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呢，重新再回过头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共鸣跟不同的想法。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
1: 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哇，想必大家一定对这首歌非常的不陌生。小时候其实在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只会觉得它是一个旋律很轻松很洗脑的歌曲，但当我长大回过头再重新听过一遍后，我突然明白那些歌词当中的含义，又觉得会甚至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我觉得真的要到长大过后才发现，真的很多事情只能靠自己，会有难过的时候，会有失望的时候，也会有在深夜里面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一路上呢，我觉得会不停的在找寻那种说

谓的幸福，却又常常会在现实跟梦想之间感到非常的迷惘。我觉得那种渺小又无力的感觉，就像歌词当中的努力拍着翅膀找寻那片天的小鸟一样。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就好像正处在面对很多压力跟挫折当中，努力的找寻那么一点点微小却又真实的幸福。虽然现在的我们呢，或许都还飞得不够高，但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放弃，总有一天呢，我们也能慢慢的飞向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接下来介绍的第二首歌呢，是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这首歌呢，收录于林志颖1992年2月28日发行的专辑《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里面。我觉得这整首歌呢，带给人的感觉呢，其实像青春里的某一场特别回忆。它不只是描写学生时代，而是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会慢慢的发现自己已经脱离了童年的那种心情。小时候的想法都很单纯，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只在乎眼前的那么一点点的快乐。但我觉得慢慢长大过后呢，才会发现其实很多的人事物已经早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曾经一起欢笑一起打闹的人，可能渐渐已经没有联络了。曾经那些觉得很重要的时刻，也都只能停留在回忆里。这首歌呢，用很轻松平凡的方式去呈现，让很多人可以产生共鸣。当再回过头重新听过一遍的时候，可能会想起学生时代跟朋友一起经历过的那些种种回忆。这首歌好像也在提醒我们，成长是一定会来的事情，所以我们慢慢的要面对现实跟慢慢的长大。虽然青春会过去，但那些单纯又真诚的回忆依然会一直留在我们心里。这首歌听起来很温暖，但就像在替每个人的青春里留下那么特别的回忆。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17岁的雨季》。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林志颖经历车祸过后呢，参加一档节目，再次回到舞台演唱这首歌，我觉得相当的感动。这首歌呢，会让我回想起以前的日子，但我觉得才会慢慢发现自己已经19岁了。以前我觉得都会觉得长大好像离自己很远，但是现在才会慢慢的发现，原来长大就是在某一瞬间突然回头的时候，你才会惊觉自己早就不是当初那个小孩子了。这首歌呢，真的很像在一直时时刻刻的提醒我，青春呢其实已经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快。以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学生时代的回忆，曾经陪在身边的人，好像都已经慢慢的变成了过去。但长大过后呢，也会开始明白，好像很多事不能再像小时候一样依赖别人，而是要学着自己去面对生活。但也因为这样呢，这首歌才会让人特别的感动。它不像是在感叹青春结束，反而更像是在告诉我们，即使时间一直往前走，那些曾经很单纯又美好的回忆依然会留在我们心里很久很久。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会让我想起以前的自己，也会时刻的提醒我，原来我正在慢慢的成为大人当中。听完这两首歌过后呢，或许我是一只小小鸟，唱的是长大后面对现实的无力和孤独，而17岁的雨季唱的呢是青春慢慢的流去的遗憾和怀念。但对现在的我来说，这两首歌呢其实都一直在提醒我，我已经在慢慢的成为大人。以前呢，我觉得长大是一个离我很遥远甚至会有点期待的事情，可是当我真正的走到了这个年纪，或者是走到现在以后，才会发现成长不只是年龄的改变，而是要慢慢开始学会独立面对压力、失望和离别，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曾经呢，以为不会变的人事物，可能也会因为时间慢慢的改变，也会慢慢的离去，甚至那些人变成生命里面的过客。但或许呢，成长本来就是这样，即使一路上会经历迷惘、会跌倒、会觉得自己很渺小，甚至会感到失望，可是我们还是一边怀念过去，一边慢慢的学会成长，变成一个大人。而这两首歌呢，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他们让我在不同的阶段重新的看见我自己的模样，也让我明白原来青春真正珍贵的不只是那些快乐的回忆，而是那些真正认真生活过、努力过而经历的那些所有种种的片段跟回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在看什么啊？
1: 我在看民传之声啊。
0: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1: 对啊，在民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0: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1: 快上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屏东县。位于台湾最南端的屏东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除了大家熟悉的垦丁还有海洋生物博物馆之外，靠海的景点还有坐落在枋山乡的爱情海岸海景休闲度假园区。这里的房屋和摆设都是以白色为主题，放眼望去就像真的在希腊的爱情海一样。除了海边的景点，还有从老烟厂改建而成的屏烟1936文化基地，这里有非常多历史还有文化相关的展览跟活动，是一个大人小孩都适合参观的地方。如果想要品尝屏东的美食，可以试试看当地的肉圆。屏东的肉圆是用蒸的方式料理，吃起来也会更软一点。如果到了潮州镇，也不能错过这里的旗鱼黑轮，是用纯鱼浆制作的，再透过油炸还有汤头熬煮，香味让人不知不觉就会买下好几只来品尝。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喂，
7: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演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CC，
3: 我是 DJ 乔西，
4: 我是 DJ Yoga，
2: 我们是
5: Yoga 乔西西。
2: 那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是我们最后第二次的点歌传情了。
4: 哇，真的很快，我感觉我们才刚开始我们新学期。结果就要结束了，
3: 对啊，
4: 有点不舍得，
3: 要暑假了。
2: 从第一次的 Lost Control 做到现在，其实
4: 还是 Lost Control，
2: 对，也没有 control 到哪里
3: 去。我不知道他们刚刚那狂笑什么啦。
4: 对，我们就是一个热身，伸懒腰、
2: 就是，
4: 让自己打起精神来。
2: 就是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就一直在狂笑，其实也不知道在笑。
4: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青春的体现。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属于你青春的曲调。那如果让你去形容你的青春，用一首歌去形容你的青春，你会选择什么呢？那今天朋友们就给了我们几首歌，因为有几首也是我们自己点的，
4: 对，我们自己致敬我们的青春。
2: 没错，那今天第一首是谁点的呢？
4: 是蚊子。
2: 哇、
4: 哦 wow. 不是外面那个蚊子啦，是 我
2: 你的姐姐，
4: 我姐姐刚好外面有蚊子，就是啪 OK 打死了。就是我家那一位呢，他就知道我喜欢邓紫棋。
3: 你家那一位
4: 就是我家那个蚊子啦，他就是马来西亚黑白蚊，对，就是蚊子。
2: 没错没错，
4: 对对对，他就点了这首邓紫棋的 Find You。 因为邓紫棋呢就在6月6号的时候在马来西亚会开演唱会，然后他就很想要去这样子，然后可是他没有我，他就觉得去了也没有很好玩，那就点了这首歌给我，就是要来 Find 我的感觉。就是他其实很多次想要自己 solo trip 来台湾找我，就是非常，
2: 最后呢
4: 最后他没有前来，我觉得还是不要。
2: 竟然是这样吗？
4: 对，他就是到处就是约朋友啊，出去就是可能去别的国家这样，但是来台湾就没有关系。我觉得以后我毕业的时候他还有机会。
3: 没事、啊、没事、啊，他来了你就帮他 还钱就好了
2: 啊。哎，你知道我妈说什么吗？我说我要回家，她说你飞回来的价钱跟我飞过去的价钱是一样，那我飞过去好了。
4: 哎，我觉得你妈真的很聪明，而且她飞过来的话你不用花费。
2: 对
3: 对啊。
4: 我觉得有道理，
2: 对不对？
4: 好，那这首 Find You 这首歌呢是邓紫棋启示录专辑的其中一首歌，然后因为它总共有14首歌嘛，然后7首是致天堂的信，7首是来自天堂的信。那 Find You 就是来自天堂信的其中一首，它比较是正能量，然后像是天堂给我们一点
3: 天
2: 长地久
4: 安慰的感觉。就是所以这首歌呢它是偏向于很正面的一种，很正面的一个感觉，然后中间的那个副歌就是 I come and find you， 然后就很像是我们大家如果去他演唱会都会想要用这首歌来作为 BGM， 就是好像去看邓紫棋的感觉，然后邓紫棋也来找我们的感觉，就是双向奔赴的这种含义，非常的青春。
2: 对，确实是 很青春的一首歌曲，就是有一种电影感。
3: 大家今天都怎么了？
4: 就是激动到嘴瓢，
2: 就是听到的时候也觉得很温柔嘛。
4: 对，很温柔，就是很有那种被抓住、被接住的感觉。
2: 没错，嗯，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一首邓紫棋的《Find You》。

0: Thank You 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歌曲，感觉就更加的热血起来
1: 了，感觉找到我了，
0: 找到你，
1: 对
2: Find You
0: 你很容易找得到，因为我们随时都黏在一起
1: 是要干嘛
0: 因为我爱你爱得像柏林
2: 不好意思大家，他们今天有点不受控制、
0: oh,
2: 爱你我爱得像透明像是玻璃，
0: 好，那我们第二首呢，我们第二首想必就知道这是什么歌了，
1: 没错，就是他令山的玻璃、yeah. 也是他在520发的一首新歌，
0: 这首歌
1: 恭喜
2: 恭喜，而
0: 且这首歌一出来，对，就很多音乐人还有网络歌手都拿出来翻唱，就变成我们一滑我们的社交媒体就是就开始在
1: 就开始
0: 爱你我爱得很透明像是玻璃OK
1: 今天晚上唱嗨一点、
0: 好，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呢我们大二的电台周的助理们呢就
1: 去
0: 庆功宴
1: 了，所以我们很开心、
0: 啊、是，那就希望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玩得开心，这也是青春的一种，
1: 没错、
2: 啊、
1: 那这首歌是谁点的呢？
2: 不是我，
0: 不是我哦，是我是我这边的对不起学姐，她是
1: 吓到
0: 她是 Hebe 学姐，
1: 我还想说、欸、没有人点这首歌怎么会出现，
0: 没有人认领，对，是 Hebe 学姐第一次为我点歌，我也很开心，而且我知道学姐呢她有去看唐令山来到台北在台北开的演唱会、
1: 嗯、
0: 然后那时我就其实蛮羡慕的，因为但是她因为是在战区的，然后又对我来说蛮贵的，就是前阵子看了三场演唱会之后、哎、不是很有那个资金去参加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现场一定很好听，因为 他尤其是 live house， 然后又听那个 R&B， 我觉得感觉就是很好听、
1: oh、
0: 而且那时还遇到了地震，他唱 Honest 的时候、oh, 然后就有一点地震，他可能有一点震吓到了吧
2: 好，那其实这首歌呢是讲述毫无保留如玻璃般透彻的恋爱，那歌词呢就表达了在茫茫人海中确认
1: 选择你，
2: 就确认对方为爱放弃逻辑的坚定与频率。
1: 那这首歌其实潘令山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唱过这首歌了，但是他没有要发行，他说呢这首歌要等到他有了一个爱得很透明的人的时候他才会发，那就是看得出来他一定已经有了一个爱得很透明的人了、
0: 欸、我们他们在猜测是不是那个 Moon Tang、欸、
1: Oh my god 真的、
0: 哦、对，就是有一位歌手也是，然后他们都是唱这种 R&B 的，然后他们就觉得很般配啦，但是不确定是不是，我觉得不要乱传好了，
1: 好没关系但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好听，前阵子我还想说要翻唱它，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有点难听，我回去再试试看好了
2: 没事啊，你等下就可以试了，
1: 是我现在就可以试啦，要不要听，
0: 不要再唱一次了、oh. 我已经唱了两次了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潘令山唱的玻璃。

0: 玻璃来自汤丽莎，但是我们发现这首歌有翻唱版本，然后 这翻唱版本也翻唱的不错，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就是现在就很多网络歌手就已经开始在陆续发他们自己的翻唱版本这样子，所以我们刚播的是一位网络歌手翻唱的版本，当然汤丽莎版本我觉得还是很好，
1: 是最好听的，
0: 是最，对，大家可以再去听听原版的，
1: 没错没错。
0: 好，那第三首歌呢是来自李浩玮的脉搏，那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大一助理佩姐，我不确定他 DJ 名字，
2: 我们不知道他的 DJ 名字，
0: 对，他可能到了大二就有自己新的一个 DJ 名字，然后很感谢他帮我们点了这首歌曲，就是李浩玮的脉搏。
1: 那这首歌确实是很有憧憬，像是在提醒大家青春就是要热血一次，
3: 对，那就勇敢追梦，不畏艰难的青春才态度，鼓励大家在生活上的赛道呢也要放手一搏，
1: 没错。
3: 那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一部电影的热血插曲，就是进行曲，就是不知道 我没看过
0: 啊，那电影就叫进行曲，
3: 啊，对
0: 我差点以为就是它是一部电影的进行曲，
3: 对对，
0: 然后但是是哪一个进行曲、啊，就是叫进行曲啦，人家电影
1: 我以为，啊，电影的进行曲哦
0: 那其实李浩玮呢他是一个我觉得蛮优秀的一个歌手吧，
1: 没错，
0: 我是
1: 他不是有一首歌很红吗，
0: 对，你是说那个真心话吗，
1: 对
0: 对，我也是很喜欢
1: 那
0: 一首，什么你的真心话，
1: 好，不会就算了
0: 对，类似这样子啦你知道他的女朋友是谁吗？
1: 谁？
0: 163 Braces。
3: 哦，真的吗？
0: 对，他们在一起超多年了，六年了，
1: oh，
0: 就是那个唱你我在爱呼在爱呼对，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竟然会，对，就是他们两个，对，然后就觉得很般配，他们两个人很可爱，他们有时候会发彼此的就是彼此的照片这样子，他们也很低调啊，
1: 嗯，
0: 他们差不多有六年六七年了，
3: 哇，
0: 对，他们一起走过了没就是籍籍无名，到现在他们都走向各自的发光的领域，
1: 我觉得很棒，
0: 欸，
1: 那就是因为青春的回忆没有办法重来，那经历过失去的痛，所以我们要更珍惜当下，各位，我们要勇敢向前走。
0: 好，让我们来听听
1: 李浩玮的脉搏。

0: 脉搏来自李浩伟的歌曲，
1: 很有热血的感觉。
2: 没错，
0: 对，就很像脉搏真的在啵啵啵啵的跳。
2: 啵啵啵啵
0: 是脉搏心跳为了你根本不
1: 哎、欸，好好好
2: ，OK， 好跑掉了，跑掉了。
0: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苏念慈的《
3: 第一天》。
2: 这首歌应该是
0: 很热血，
2: 对，没错。
1: 那也是一样，是我们那个布莱恩学长点的，
2: 没错，
0: 是他已经点这首歌两次了，可想而知他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曲。
2: 是的，
0: 因为他可能梦回了我们之前去唱 K 的一些画面吧。嗯、
2: 对啊，就是青春有、嗯、我们的青春都有很多第一次、第一天，对不对？
1: 对
0: 对。
2: 但是目前我的第一次恋爱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期待他的第一天。
0: 对，我期待你的第一次。
2: 哎，这样讲一下很怪。
0: 我说的是第一次恋爱。哎呦喂呀、啊，
1: 就是爱乱说。
0: DJ CC真的是脑袋想尽那些有的没的。
1: 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充满阳光与希望的轻快轻快情歌。
2: 没错，
0: 对，因为苏念慈呢，她的歌很大都熟知的，就会比较我怀念的啊，还是就比较悲伤的。然后这首歌呢，我觉得算是她的非常阳光正面的一面。
1: 嗯，
0: 然后大家去她演唱会的时候，也会非常想念那个氛围。
1: 是，
0: 他难得开一次演唱会，
2: 没错，
0: 就在日落以后，
2: 台北、嗯、
0: 大巨蛋，
2: 哦，
0: 对。
1: 那 这首歌呢，是在描绘着就是经历生命或者感情的低潮时，因为对方的出现，感受到爱情与新生活的真实感，迎来了充满朝气的全新第一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2: 嗯。
1: 就不要说爱情了，就别的事情。
2: 有啊，就是在认识你们的第一天
1: 啊，
0: 就是我觉得第一天就这种东西都会让人家比较刻苦铭心。
2: 没错，就是像我第一次遇到 DJ Ship 的时候，就是他还留着红色头发，那真的是我第一天跟第一次遇到他，印象特别深刻。
0: 我你知道我们是还没来台湾就认识了吗？
1: 就在 LINE
0: 啊，你不知道我们跟你，我们没有跟你说过这个故事吗？
1: 有，我没有说过，你刚刚
2: 可能我忘了。
0: 对，我们是还没有来之前，我就有 LINE 他，跟他说，哎，我们是同一班飞机，我们要不要一起在机场相遇？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很忐忑，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对方是长什么样子，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我们就是，哎，你在哪里啊？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然后我们就在机场，嗨嗨，然后就是他的家人跟我的家人也相遇了，这样子，就是
1: 见过家长，
0: 对，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好暧昧，是一个蛮奇妙的开始。然后我们还走错那个，
1: 不是，我们没有走错，是那个
0: 他临时换，
1: 对对对，他没跟我们说、
0: 那个对门口，然后我们临时从北走到南，这样子就跑另外一个方向，然后我们是一起牵着手跑的。
1: 是我不是，我跟你说，我本来是慢慢走的，他很着急。然后其实我就看我后面人也在很慢嘛，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台湾人嘛，所以我就慢慢走啊，因为也很喘，因为背着我的大电脑。然后他就过来了，走快点，走快点，我们要来不及了。
0: 你知道第一次要来到台湾，第一天到台湾那一天真的非常紧张，所以就很怕错过什么的。
1: 结果我们还是在那边待了一下子，
0: 对，
1: 待上飞机。
2: 但没关系啦，迟到好过早到嘛。哎，找到好过迟到。
0: 我刚刚就在反思他刚刚在说什么。好，我们来听听苏念慈的第

0: 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
1: OK， 刚刚那首歌是孙燕姿的《第一天》。
2: 其实我刚刚唱这首歌，我就突然间想到我们第一天做那个这个组合，就是在圣诞特辑的时候，
1: 哦、说那个 Lost Control 那一次，
2: 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
1: 就是麦没开，
2: 该开的时候不开，不该开的时候就开着，然后大笑就这样播出去，也是、
1: 啊、是，而且嘴巴就是不受控制的乱讲
2: 一些，一直讲，然后
1: 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进步了耶，我们现在学会开麦了，
2: 也学会闭麦了，
1: 啊，是有道理，
3: 闭麦后的我们还是那么吵闹，
1: 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精神，
3: 对，
1: 这是我们青春的体现。
2: 哎，这可能是就是大家记住我们的一种方式。哎，你知道吗？那个组合忘记叫什么了，但是
1: 反正就
2: 很
1: 吵的那一组，
3: 那个忘记开麦，那个开了麦忘记关了那个，
2: 是然后48B也没开。
1: 你怎么刚看我们老师经过，就是用一个皱眉头眼神看着我们？
3: 其实他应该现在也在听吧，
1: 他应该在偷笑，他
2: 一定
1: 觉得我们很有趣。
3: 他就走来这里的那个玻璃门看着我们。
2: 爱的胸口我比较是玻璃，好啦，不要再回头。
3: 好
2: 了，
3: 好，我们就接下来介绍第五首歌。
2: 好，那第五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的《梗》。
1: Oh my god， 这首歌就是那一个，
2: 哪一个？
1: 那个？
3: 那个我？
1: 那个
3: 哪个？
1: 那个余淮呀、啊，耿耿于怀呀、
2: 啊。其实是不知道了。
3: 你们我知道，我知道，
1: 你们不知道，
3: 我知道《
1: 耿耿于怀》那部电视剧《最好的我们》，最好的我们。
3: 啊
1: 对，然后这首歌是最好的我们的电视剧里面的插曲之一、
3: 啊、
1: 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想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耿耿于怀，就是男主叫耿耿，然后
3: 女
1: 对不起，是女主叫耿耿，男主叫于怀、
3: 嗯、
1: 对、啊、所以才会印象深刻。
2: 好， 那这首歌是那个我们好朋友温静轩点的这首歌曲、哦、他也是第一次帮我点歌，
1: 他竟然是跟你点不是跟我点，我生气了。嗯，
2: 佩姐竟然是跟你点不是跟我点，我生气了。
3: 好啦，不要在那边不要在那边吵啦。
2: 好啦，那歌呢就有一种青春里来不及说出口的遗憾。那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想到的可能不是某个人，而是曾经那个很努力喜欢人的自己。
3: 是，
1: 对，因为其实这首歌是围绕着青春的遗憾去创作的，
3: 没错，
1: 但是汪苏泷就是认为青春就是要留一点遗憾。
3: 对啊，
2: 那倒也是，
1: 这样才
2: 是
1: 有点晚，
3: 就
1: 是你以后想回以前你的青春的时候，你就会印象深刻嘛。
3: 对、啊、
2: 没错没错，
3: 就是它象征着每个人心中那一段耿耿于怀的青涩岁月。
2: 没错，
1: 是，
2: 就是其实你有的时候不想留遗憾，但是这个青春嘛，总是很多坎坷的路要走，就会让你留下一些遗憾。
1: 是，我们要去接受它，包容它，当做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吧。
2: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收听这首汪苏泷的梗。那这首歌结束过后呢，就会有一段小广告。那广告结束过后，我们就会进行我们的下半场哦，就不要走开。
3: 别走开哦。
2: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汪苏泷的梗。

0: 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点歌传奇。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CC，
2: 我是 DJ 乔西，
3: 我是 DJ Yoga，
1: 我们是
4: Yoga 乔西西。
1: 那刚刚听完前面就是属于大家的
2: 青春回忆。
1: 曲调，那我们就要继续我们的下半场咯。那我们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由邓紫棋唱的《透明》。
4: 爱你
1: 说这是另一首，这是另一首，真是首歌。
2: 这首歌呢是我们的 DJ Haruhi 点的一首歌曲。对，然后他就
1: 刚刚是什么猴子啊，
2: 特别喜欢回来，他就特别喜欢一个歌词，他有特别跟我说，就是那个我徘徊在爱你还是爱自己的十字，
1: 我们要爱自己，
2: 对
1: 吗？哈如黑
2: 就是
1: 爱自己，点头 快点。
2: 就是因为其实这首歌说的是，透明，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太爱别人了，你就是你太爱别人的时候，你可能会忘掉自己，失去自己，然后你变把自己变得非常的透明，然后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1: 没错，
2: 所以就回到那一句，就是我徘徊在爱你，说我一直在爱你，可是我最后还是要回到来自己，爱自己，要对，要爱到回到自己这样子。
1: 没错，就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先要爱自己，别人才会来爱你。我就很喜欢这首歌，所以我现在一直在爱我自己。
2: 对，你要先是你自己是一个完整的自己，你才能懂得去怎么去爱别人。
1: 对，
2: 不然你自己伤痕累累，非常空，然后你就会一直跟别人奢求人家来爱你。
1: 没错，
2: 对方爱的也非常的
3: 辛苦。
2: 对，然后最后两败俱伤。
3: 对，
2: 然后爱就这样结束了。
3: 我发现哈路易很贴心，因为你在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看着你。
1: 对，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个很棒
2: 的小女孩。这是我们金鱼组合的默契。
3: 是的，她对每个人都蛮贴心。
1: 对啊，
2: 是真的，
1: 只有你了。
2: 好啦，我知道呢。
1: 好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邓紫棋
4: 的《透明》。

0: 还是爱自己的狮子。
1: 刚刚我们的 DJ 乔西就是唱的非常的欢快啊，
2: 那个哈鲁也在外面唱
0: 对，其实这首歌呢它是在摩天动物园里面的专辑，然后摩天动物园专辑的歌呢大概有五首这样子是说唱的，也因为他去了中国新说唱之后，所以就开始在他的专辑里面融入了说唱。对，所以我觉得很期待他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说唱作品。
1: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点的，那它是十首里面唯一一首韩文歌，你们也知道我是追星的。
0: 对啊，它也是你的青春的一部分。
1: 没错，它就是 SEVENTEEN 的 DK 翻唱的这一首 A Journey。对吗
0: Journey 的意思就是一段旅程，一个旅程。
1: 那他的原唱是 JYP 的 Day 6， 一个其中一原唱的。那这首歌它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像在回头看自己的青春旅程，歌曲里面就有一种淡淡的孤单感，不是那种很绝望的悲伤，而是那种经历过很多事情过后慢慢学会成长的感觉。那歌词的意思就是说，人生就像一段很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也会跟很多人告别。那有些人呢，他曾经陪你走过很重要一段路，但最后可能还是会离开。即便如此，那些回忆依然会留在心里，成为自己成长的一部分。我真的好喜欢 这首歌，你们等下听，你们应该也会很喜欢。
2: 那其实这首歌它是想要描述，就是勇敢踏出舒适圈，面对未知的旅程，并且经历各种希望与绝望后，依然带着正能量迎接未来的心境。
1: 没错，就是这首歌也有一种即使害怕未来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感觉。
2: 对，
1: 那青春里的我们常常都会很迷茫，然后或者是会去怀疑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也会因为一些离别而感到难过。现在我就是在想到我们两年后就要毕业了，我已经开始难过了。但是呢，时间会慢慢推着我们长大，歌曲就很像是在安慰每个正在成长的人说，没关系，就算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也没关系，就是我们青春可以一步一步慢慢来。
0: 对，我觉得一句话非常的好，就是你现在走的每一步路都算数。
1: 对，没错，
0: 就是不要怀疑自己走过的路，或者是你可能会有后悔这样子，我觉得还是不要否认自己付出过的。
1: 没错，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由 DK 翻唱的
0: Journey。
1: 没错。

0: 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副歌他就是在讲述，他就是在说无论如何祝我好运，祝我前程似锦，随着季节流逝而重回的话，我会成为更好的我，期待吧。
1: 感受到你的热血了，声音还变沙哑了。
0: 刚刚就是有痰卡住了一下，不好意思各位。
1: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
0: 是来自陶喆的《
1: 陶吉吉
0: 22 22 22》，
2: 是我点的，
0: 感觉到了，
2: 因为我想要送给我自己，因为已经22岁了。
0: 你们两个都、
1: 我也是22岁。
2: 好，那就送给我们两个好了。
0: 明年就到你了。
1: 好，明年我再听过这
2: 首歌。因为我觉得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就是
0: 对啊，
2: 我已经20多岁了，多几年就快30了。
0: 30而已，
1: 对，30是而已而已。
2: 不是，你不觉得我们时间就是
0: 越来越快？
2: 对，但是
0: 就是你知道有以前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你9岁的时候，你很
2: 想
0: 要快点两个字，
2: 对，
0: 就是快，很想要快点有两个数字，就是不是啦，
2: 就
0: 是10岁，
2: 本来我们说的是一样的，
0: 然后10岁过后，你又很期待15岁，
2: 对，
0: 15岁过后，你又很期待18岁，
2: 对，
0: 18岁过后，你又期待20岁，现在真的到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1: 哇，别再到了，别再到了，
0: 对，就会哇，好像我昨天想要15岁的时候，好像只是在几年前的事情而已，
2: 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已经慢慢长大了嘛，然后
0: 不要哭，
2: 我没有哭，我怎么会哭呢？好啦，就是不觉得我们已经慢慢长大，而且真的就是好像你已经你长大，然后你家人就是父母变老，然后你的身体好像变成老了一样，就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20岁的身体，然后80岁，2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这样子、
2: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其实蛮适合，就是送给我们，就是在这种年龄层的。
0: 没错，也是希望父母慢一点变老啦，
2: 对，
0: 就是可以一直陪伴我们。我跟我妈妈说，我说妈，我说你一定要等我走了过后你才可以走。
1: 哇塞，
0: 我说你不能，我说你不能走在我
1: 送黑发吗？
0: 哎、欸，可是我没有办法，我觉得如果妈妈先那个的话，我没有办法接受，我一定会哭。
2: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每个人都要经历过的。
1: 对，
0: 是啊，但是没有人想要经历这种生离死别，
2: 可是也很难避免啦。其实，
1: 就是
2: 好，那我们
0: 不要这么沉重。
1: 我们哎、欸，我这样话说回来，就是这首歌呢，它就是在911事情发生之后，然后陶喆就觉得他要传递给世人就是爱与希望，
0: 没错，
1: 所以他在这个黑色柳丁的专辑里面呢，就是要用他的给大家的一个青春的一些希望，所以这首22呢，就是。

0: 我给到9，
1: 我可能也可以给到8分。
0: 来，一起来喘，
1: 已经要死了，这是要死掉的声音。
0: 提案7，
1: 是好像一直在努力，但是人生没有升级感，因为会觉得我好像在某些地方钻研了很久，可是我没有觉得我自己跟几年前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像以前，就假设我努力做完了一整本习题，一定可以学到什么东西，但是现在就是我很难确定我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
0: 你有在为哪一方面努力？
1: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们会一直做作业，然后或者是去尝试着自己产出一些东西，就甚至关于我们在写节目文稿的这件事情，我都会想说我现在好像还是没有掌握到那个写节目文稿的一个精髓小技巧的那种感觉。
0: 你的是写作的方面，写作能力方
1: 面，对，比较像是这样，就设计一个节目我要怎么样抓人家的耳朵这件事情，我依然还是不知道。我每次就是在剪的时候，或者是在回去听现场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谁要听这个。
0: 就是你写的内容完全就是没有考量到市场，你就是自己在写自己的，可是你没有多方面的考量。
1: 对，因为一部分是我会一直想说要怎么介绍歌曲会让别人觉得比较有趣，可是我是一个在音乐方面没有什么知识内存的人，但是要就是这个东西又很难讲得很有趣。因为如果是分享我们真的有的东西，好比说人生的经历，那这样子我觉得也不一定真的有人要听。
0: 没错，我觉得是看观众，因为真有人就是很想听，喜欢听这种比较心灵鸡汤的东西。
1: 是是是，
0: 可是有些人就比较想要知道音乐上面的知识
1: 啊，
0: 然后就有不同的博主，所以就是现在网络上有不同的定位，角色定位的博主，有些博主就是特别的去拆开编曲，然后去解释这个东西叫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东西。可是有些人的博主就是比较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你们快去听什么，就是比较可以引起共鸣的人，就是也跟观众的属性有关系。有些观众他就是比较知道乐理知识的人，就会比较想要听这方面。可是有些人像我就是不知道，他说了这么多词汇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会比较想要听像你这种的，就是跟我说这首歌有很好听，然后推荐我去听这样子。对，我觉得就
1: 是
0: 在自己努力的那个方面，可能当觉得自己不足的时候，要看是自己真的是不足，还是你自己没有满足你自己期待而已。
1: 哦，就是不像是自己想象画面中的那样。哦，我也觉得，而且感觉这方面又更难，因为要一直有办法让人不分心的一个节目感觉是非常的困难。
0: 对，我觉得多看一看吧，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少接触到不同类型的端音的人，可能就是非常因为同文层关系，所以所刷的内容其实大同小异，来来去去都是废片或者是我可能喜欢的偶像的类型。
1: 哦，是大家会一直拍重复的东西，
0: 一直因为被推自己喜欢的内容。可是如果真的想要走这个媒体行业的话，我觉得可以多看看不同的领域他们是怎样呈现，他们拍的内容同等的内容他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然后不同的内容他们又是怎么样去进行拍摄的。
1: 哦，
0: 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1: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有时候你喜欢听的内容并不一定是你有办法做得出来的内容，就是甚至有可能风格差超级多。有些人很喜欢看科普影片，但是就是可能科普影片会讲话很震惊嘛，但搞不好那个人平常就是一个讲话超级好笑的人，然后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影片。
0: 就是风格吧，我们觉得如果以后要想要走媒体的话，就要找到自己的风格，无论是拍摄还是你要做自媒体，我觉得自己风格定位非常重要，需要我们再继续探索。好像一直在努力但没有升级感，给到8。
1: 我给到6。我大概是这样。
0: 提案8，才20但身体频繁出现问题。

0: 20岁我们就要去非常规门诊，
1: 真的，我们真的是一直在门诊当中，
0: 是在门诊徘徊。因为听说你也是很常就是要往医院走，
1: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也是在门诊徘徊，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对呢，我也是要吃药，就是身体就是有甲亢问题，嗯，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很累，然后就长期熬夜，就像我那样，就 是
1: 的，
0: 然后又觉得自己很焦虑，这样，就是饮食习惯还有生活作息都是乱掉的，还有就是女生嘛，就会有经期，然后这些都是紊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导致以上很多我们说的提案的重要因素。我觉得
1: 是
0: 上面说了很多提案，也有说了很多解决办法，可是我觉得很多问题也是源自于身体问题。跟
1: 呼吁大家不要把24小时都当成工作时间，你大概大醒着时间只能是12个小时。对，
0: 是因为身体透支了，就是什么都做不到。
1: 对，而且生病会变得很慢好起来，我不知道这是20岁就会有的症状吗？我真的觉得以前生病很快就好了，但现在生病都要很久，
0: 因为新陈代谢开始变慢嘛，
1: 因为便秘嘛。
0: 你是
1: 我有便秘问题，我真的是，我去，因为我是很喜欢喝饮料的人，然后我身体有时候有一点点哪里不舒服，我每次去查，他都跟我说最关键的是多喝水。他已经不是那种医疗文章在那边乱写，多喝水多睡觉，他就是所有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多喝水，而是所有问题的来源都是多喝水。
0: 嗯，你是喝太多饮料，但是白开水就没有再喝。
1: 没错。
0: 哦，那你试试看，就是把你喜欢的饮料杯，然后里面就装饮料，装白开水，你会更想要喝那个白开水。
1: 我以后会试试看。
0: 是，你会有自己的水瓶吗？
1: 没有，
0: 就是你可能换成一个你很喜欢的水瓶，然后你会很想要去喝它。
1: 好，我开始换成有吸管的水瓶。
0: 对，你会觉得手摇，这是我的手摇，然后其实里面是白开水那种感觉。
1: 这是我的手摇。
0: 是。
1: 好，
0: 对，所以对于这个身体上的一个无能为力，我给到10分。
1: 这个我可能给到10分，因为我真的觉得很痛苦。
0: 对，也是我导致我们喘不过气的原因。
1: 没错，
0: 来一起喘不过气。
1: 好。我其实不知道听众怎么想我们这个节目，大家有感受到
0: 我们
1: 20分的威力？
0: 对，大家应该有感受到我们喘不过气的20岁怎么过。
1: 没错。
0: 好，那总结一下，我觉得你虽然经历这迷茫，你虽然现在可能很无助，但你不是一个人，所以你是要找到一个宣泄的好方式。那不一定要找朋友，可能也可以找 AI， 就虽然他们讲的回应真的很烂，就是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现在要回复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目的不是要让他回复我什么东西，而是我要跟他说我有什么东西，就是我要找到一个宣泄出口。对，或者是可以拾起一些兴趣爱好，就比如说追剧啊、跑步啊、逛街，这些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就是如果身边的朋友让你内耗太多，那你其实可以请他离开，或者是让他不要再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这样子。因为你其实讲了后，你就会发现就很多东西它不一定要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不是说你现在心情不好你一定要找一个朋友，你就是还有很多方式，而且都没有对错。对，所以友情、感情、未来、情绪还有身体，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虽然说都在逼着你要去赶快成熟赶快长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要允许20岁的自己犯错或者是做错事情，因为你才刚学会成为一个大人，没有一堂课真正教你如何长大或者是将成为一个优秀的大人。我觉得就是按着你自己的步伐、自己的节奏来去定义你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大人。
1: 是，听完了这个感人的鸡汤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暴力的对待身边的其他人，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就是我的暴力是指可以就是对大家或者是一些事情粗糙一点点，就是不用太很琢磨它。对，
0: 因为那其实可能对方也不太在意你刚刚说的什么东西。
1: 对对对，我后来想说其实没有人在乎我啊，就是因为以前可能也会担心就是大家会怎么看我之类的，后来发现其实没有人在乎我，所以没有关系。
0: 所以我们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1: 没错，我今天在就查一些我们的问题的资料的时候，他一直推荐这本书。
0: 我看过这本书，
1: 是我的国文老师跟我说不要看，因为他说他用一大堆的话在包装基本上同一个概念。但我其实没有看，
0: 可能大家每个人理解的人
1: 都不一样。对，我也觉得有些人会觉得很有用，他看起来是这样。
0: 好，那今天我们的喘不过气的二十岁就到这里结束啦，希望有给观众带来一些小小的能量。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喘气的一些能量。
1: 对啊，我觉得我们是又既有好笑又很有科普的功能。
0: 是，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DJ 乔西，
1: 我是 DJ 小栗子，
0: 拜拜。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快点啊！
1: 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在这里什么都不奇怪，什么都有可能，你的愿望都将一一实现。因为
0: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
2: 只有早餐吗？
0: 还有

0: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CC。那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不知不觉呢就来到了我这学期最后一集的 DJ 擂台赛了。下次再听到我的声音就是大三喽。好，那废话说完了，我们就要进行今天的主题喽。那今天的主题是《我是大明星之你听郭家伟的歌了吗》。那听到这个主题就知道我今天要介绍的是谁了吧？没错，就是郭家伟。然后有关注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知道，就是郭家伟有来当我们电台周的嘉宾嘛。然后我本身是透过大影认识他的，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过了几天》这首歌吧。那时候就是觉得他唱歌蛮好听的，但是后续也没有一直关注他。但后来我身边蛮多人喜欢他的啦，后来就是知道他要来我们的电台周过后呢，我又重新去认识了一下他的音乐，然后我发现他这个人真的是很真诚的一个人，就是完全没有距离感，然后跟粉丝说话什么也是很温柔的那种。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过了几天》。那我把这首歌放在第一首是因为这首歌也是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他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他这首歌真的写得特别棒，而且他跟大影合唱也是非常棒，可是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他自己独唱的这首歌曲。那这首歌的话，他其实就是在诉说着爱情中因为深爱而忘记时光流逝的痴情，以及放不下却最终还是要道别的这个情感。那这首歌很像是在讲那种明明已经过了好几天，可是为什么还是放不下的感觉。那表面上好像没事了，但其实看到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听到某句话的时候，还是会突然想到那个人。而且我很喜欢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真实，不会让人家觉得有距离感，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像朋友在跟你讲故事的感觉。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听听看这一首来自郭家伟的《过了几天》。

那接下来的这个 歌曲呢，我已经单曲循环一个月了，就是那片海滩。那这首歌是在4月21号上架的，它就是收录在未完成的关系里这个专辑里面。那时候第二天我刚好做新歌快递，然后我就选了这首歌，然后我就直接爱上，我就一直重复的唱，而且我还跟郭嘉伟合唱了这首歌。就是那时候他来我电台周嘛，然后我请他帮我签名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到这首歌曲，然后他也跟我合唱了，然后我跟 DJ Ole 也是特别喜欢这首歌，我们在电台周的时候几乎每一天都在唱这首歌曲。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真的觉得这首歌真的特别特别好听，尤其是它的副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它很有画面感，尤其是就是当我们又在这爱里面徘徊，然后我真的感觉这首副歌就是真的很像站在海边吹风，然后脑海里面会一直浮现以前的人跟以前的事情。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因为郭嘉伟有一次就是坐飞机的时候，他看向窗外无边无际的大海，他就感觉到了那个纯粹跟宁静，所以这个画面也让他联想到爱情的相遇跟错过。他觉得感情的错过就很像海水一样，无声无息的冲淡一切，却从未真正的消失过。那于是呢，这片海滩就成为了一个专属于每一个人在记忆中反复回去的精神疗愈之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那片海滩》。

那这一首歌真的特别好听。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我最近一直在循环播放的歌曲，然后我也是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听这首歌。那而且我觉得他这首歌名非常的有态度，它叫做你算个老几。那时候我会点开来听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歌名很酷，后来我听了过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它竟然是一首抒情歌。那这首歌它是在2025年12月30号发行的，它也是个人迷你专辑未完成关系中的第一块拼图，它就代表着关系的定位从未完成的一个状态。那后来我去看了他的创作灵感，也是觉得蛮心疼的啦。就是歌曲有一段就是有写说，说不上名分，然后投入过深却等不对等的关系，他就是卡在不是情人，也不是也回不到朋友的那种尴尬地带。那这个歌名呢，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反问，然后郭嘉伟就觉得说这个歌名他同时是在骂对方心狠，也同时是在骂自己明知道不对等却还是一次次的深陷就是其中的那种不争气感。那这首歌其实我也有在点歌传情介绍过，我就觉得他是用抒情歌在骂人的感觉。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郭嘉伟的你算个老几。

那刚刚听完的那一首是你算个老几，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迷你专辑的第二块拼图，它叫我也我也。那这首歌是在今年的1月27号发行的。我觉得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写词的时候，他特别把那个代表作过了几天的歌名，他化成了一个歌词叫做过了几天又过了几年，它藏在旋律里面，它就描述了日子虽然常常推进，但心却始终卡在原地的感觉，最后只能对着空气轻声说来不及的我也。而且这首歌是郭嘉伟第一次跟多位音乐创作者共同创作的作品，那在创作营的时候，这首歌也被誉为最多人抢着想要收录的单曲，但是呢，他非常坚持的想要给自己唱。那郭嘉伟有说过，这是他目前自己创作中最难唱的一首歌曲。那他觉得难点他不在于技巧，而是在演唱的时候不能够刻意爆发情绪，他必须要一边说故事，然后一边将宣泄于遗憾维持在放手的这个平衡点上面。那其实有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就是他在录这个歌曲的时候，制作团队他甚至有刻意帮郭嘉伟把那个灯光调暗一点，然后帮他去融入那个蔓延的后悔感，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可爱。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郭嘉伟本人认证很难唱的我也我也。那这首歌结束过后呢，我们会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之后还会有更多郭嘉伟的好听的歌曲，大家不要走开哦。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我也我也。

羞人之身，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CC。那我们就要继续郭嘉伟的歌曲咯。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在2024年7月26号发行的《偏要遗憾》。那单听这歌名就知道很遗憾了吧，歌词也是。那这首歌还讲述了一段已经出现破绽无法修复的感情了，但是就是两个人虽然渐行渐远，内心却还是依然心存期待，执迷于过去的承诺跟未来。那郭嘉伟在这一首歌里面，他就化身成了情感的观察家，他唱出了无数人在深夜里独自对抗失眠不安跟那个不甘心的拉扯感。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感情开头就知道我们彼此不合适，然后有很多的那种阻碍，但是因为一时的动心还是开了这个头。那歌名中的偏要两个字就非常的让人感到执着，它不是那种被动的承受，而是一种明知道对方就是前面是悬崖，却宁愿强忍着那个痛一意孤行陷进去的那种不甘心感。那最后就只能够用一场注定的遗憾来为自己的执迷不悟买单，就像家人跟你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但是你偏偏就是我偏要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啊，所以我很常后悔。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郭嘉伟的《偏要遗憾》。

那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就是郭娇伟的《天遥遗憾》，那接下来的这首《转呀转不停》，Oh my god， 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后来知道这首歌的由来过后，就更喜欢，更觉得可爱了。那这首歌呢，是在2025年的5月27号发行的。那郭娇伟说过，这首歌是来自于他国小毕业旅行的真实经历。他那时候答应了他喜欢的女生要去挑战一个很刺激的叫自由落体吧，然后但是在排队现场，他就因为太胆小，他就假借要上厕所的名义当场逃跑了。那这场逃跑呢，就让他从此对游乐园产生了心魔，并在单恋中留下了芥蒂。那长大后呢，他才明白他选择咖啡杯，他向往自由落体，两个人的位置跟喜好不同，就算再努力也只是在不同的世界原地打转。他就借由这个理由，就借由这首歌跟过去那个不勇敢的自己大和解。那我真的很喜欢他最后说的几句话，因为你们等一下一定是听不到，那我就跟你们讲。他说，你听得到吗？不知道多久了，反正就不知道耶，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就这样，拜。 Oh my god， 我觉得这很像偶像剧那种男二会对女主讲的话。不知道耶，还是超级喜欢这首歌的啦，所以我一定要给你们听这首歌。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郭娇伟的转呀转不停。

有没有很可爱？那接下来这一首《爱你的两个我》是热门的虐心单曲了。那这首歌是在2024年的4月24号发行的。这首歌它就描绘了人在失恋的时候呢，内心产生的人格分裂式挣扎跟极端的矛盾。那我很早就听过这首歌了，只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郭嘉伟唱的。那这首歌它很直白的指出了人在爱情受挫过后他的灵魂拉扯，就像副歌歌词说的，两个我，一个想洒脱，一个在懦弱，一边想放手，一边还在执着，精准的重现了无数人在深夜里大脑明知道该清醒的放手，但是呢心还是无法自拔的自虐状况。那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歌词它就落在了不怪你从没珍惜我，怪我爱你太多。那这种不责怪对方残忍，反而把所有的痛苦跟过错都归咎在自己爱得太深的这种卑微心态里面，就被誉为全曲最让人心疼的重度清醒催泪弹。大家该放手的时候还是要放手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虐心歌曲《爱你的两个我》。

美格尔，听完这首《爱你的两个》，我心也是很痛了的。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来不及说再见》呢，是在2023年的7月26号发行的首发创作单曲，并且收录在他随后发行的专辑里面。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专辑名字真的特别可爱，他叫做《郭家伟个人首张创作》。那这首歌呢，也是他正式跃入大众视野的一个起点。他以一种很干净朴实却充满渲染力的情感诉说关于告别跟遗憾的最初故事。那这首歌跟其他痛斥对方背叛的失恋情歌有点不一样哦。这首歌他其实是把那个视线拉回到自己的身上，歌词核心它就是围绕在因为当初的年轻与倔强导致来不及好好道别的那种内疚感。那歌词里面呢，他就有写到，无法遗忘你像太阳，但却害怕接受你给的光。我觉得这段非常具象的描绘了，就是许多人在面对毫无保留的爱的时候呢，内心他会产生的自闭与退缩，直到对方转身离开，才惊觉自己错过了最炙热的温暖。那其实这首歌它不是单纯的男女情爱失恋，它诞生的灵感是来自于大师兄所著的畅销书，它叫做《比句点更悲伤》。那书中就有描述，在殡仪馆工作的主角每天目睹来来去去的生离死别。那郭家伟读了这一本书过后，就大受震撼，在心里一直反问自己：如果有一天我突然要跟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告别，却来不及，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他就带着这一份对人生无常的那个。怎么说，就是思考，他随性哼出了这一段歌曲的旋律。那这首歌本质上是写给他的亲人，提醒自己跟听众不要总是把陪伴视为理所当然，提醒以免留下来不及说爱来不及拥抱的终身悔恨。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郭家伟的《来不及说再见》。

那刚刚听到的是郭嘉伟的《来不及说再见》。那其实他这首歌，他发行于他音乐生涯的初期嘛，他相较于后期，就是我刚刚介绍的两首歌，一个是偏要遗憾跟爱你的两个我那种逼近疯魔的撕裂大爆发，我觉得初期的郭嘉伟他在演唱上多了一份青涩，然后淡淡忧伤的那种温柔呢喃。那也正是因为这首出道单曲在网络上面获得好评，郭嘉伟打铁趁热于同年年底推出了下一首催泪作《别说你会懂》，而且他很成功的在角落文创举办了他出道后首场个人专辑，就是音乐专场，吸引了超过300位歌迷耶，我觉得真的特别棒。所以下一首歌呢，就是要介绍这首你别说你会懂。我觉得这首歌曲呢真的很棒，而且它也是收录在刚刚那个很可爱的创作歌曲里面，它叫专辑里面，它叫郭嘉伟个人首张创作，我觉得很可爱。那这首歌呢，它是在2023年11月28号推出的经典自我告白的催泪情歌，那就是由郭嘉伟跟知名音乐人林延毅共同作曲作词。那这首歌不仅是他演绎失恋状态的重版大作，更是被网剧以他之名选为影视插曲，我觉得很棒耶。那歌名别说你会懂，他就带有一种受伤过后的武装，然后带一段关系走到终点的时候，旁边的人的安慰或者是前人的抱歉，往往都像是在伤口上撒盐，于是就选择用一句别说你会懂来拒绝被廉价的同情，就是宁愿自己独自舔舐伤口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别说你会懂。

那听完刚刚的别说你会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由这首在2023年3月3号发行的《醒来发现你不再》做结尾了。而且这首歌是泰国青春电影《平行青春的我们》的中文主题曲耶。那这首歌它摆脱了过往撕心裂肺的郭氏痛感，转而以一种很轻盈却深刻的笔触描绘出关于青春重来的遗憾的梦境。那郭嘉伟有透露过，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他做过一个穿越时空的梦，在梦里面呢，他就跟好朋友们试图改写过去的某些决定，却在错的时间交错中再次错失彼此。那他从梦中醒来过后，面对空荡荡的房间，现实跟梦境的交错只剩下无法证明的回忆。他那个歌词的开头就有说到，说好呢，说好的穿梭呢，回到最初的选择，就是对这场时空梦境最直接的呼唤。那歌词有一句我很喜欢，就是你怎么忘记游戏的规则是不能重来，怎么能够转身离开。而且这个歌词刚好精准扣合了电影《平行青春的我们》中主角在摸索爱与性别认同、阶级拉扯中产生的误会与遗憾。那虽然唱着醒来你不在的空白，但是郭嘉伟希望透过这首歌告诉听众，正因为青春的回忆无法重来，经历过失去的痛，我们才要更学会珍惜当下，勇敢往前走。我真的特别喜欢 这句话。那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郭嘉伟的《醒来你不在》，醒来发现你不在，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推荐的这十首歌曲，也希望你们听完之后也可以重新认识郭嘉伟这位很真诚、很会写故事的创作歌手。那我就是忘记跟大家说，就是他5月29号的时候呢，就是过两天会发行一个新的单曲，叫做《等你等我》。那这首歌它也是会收录在迷你专辑《未完成的关系》里面。那这个专辑里面它其实已经有三首歌发行了，那《等你等我》是第四首歌曲。而且它昨天刚刚发了这首新歌的副歌，我开给你们听，等一下哦。

我觉得真的，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他这一首歌曲。那我们期待他5月29号发行的那一天，好不好？我真的超喜欢。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好的歌曲就很像某一段人生的缩影。那有些歌它会陪你走过失恋，那有些歌也会陪你长大，也有一些歌会在某一天突然间让你想起某个人。那郭嘉伟的歌呢，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很擅长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用旋律慢慢的唱给你听。那今天除了是就是你听郭嘉伟的歌了吗这个主题之外呢，也是我这学期 DJ 擂台赛的最后一集咯。那在这里就要谢谢每一次准时收听陪我一起听歌的你们，从一开始很紧张到现在我可以就是很自在的在节目里面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我觉得这一段过程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那希望等到下学期再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我也可以带着更多好听的歌回来陪你们哦。那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郭嘉伟的歌声里吧。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CC， 我们下学期见喽。

0: 总而言之，听到这边大家，我能我相信你们也能感受到九一四他的创作能力，
1: 谢谢，
0: 是有目共睹的，
1: 谢谢。
0: 那那时候你这首歌完整出来，然后加上听到、你第一次听到谱好曲的那样完整的时候，你的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1: 我有点忘记那个感受，
0: 因为你是在家里听到的吗？
1: 对，
0: 他们传音档，
1: 对，我传音档的时候，我很兴奋，但我觉得当下听到的时候，其实没有那种真的被惊艳到，说实在没有被惊艳，但是、它是一个我有办法一直听的歌，就是我觉得这首歌你不能听一次而已，你要一直听它
0: 才能听出里面想要表达的东西。
1: 对，然后包括我觉得他们要努力去听一些，就是我觉得作曲组然后包括老师他们就是很细心的去搭配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可能背景音的钟声，然后整个大家要牵着手一起冲出这片天空
0: 的感觉，
1: 那个间奏啊什么，我觉得，然后尤其是那个 bridge 的地方，整个就是顶，
0: 所以你完全就是也能感受到，不只是你作词的辛苦，
1: 对，
0: 然后还有其他什么编曲老师啊、作曲组的那些心力全部加在一起，
1: 真的
0: 应该很感动吧？
1: 完全就是觉得说，怎么办法来自不同地方这么多人有办法一起
0: 合作
1: 写出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又是。就掺杂了很多，我觉得很多来自不同地方高中生的心情，这首歌，然后包括这个歌名，这整个来到一个点睛之笔的部分，
0: 绝啊，
1: 绝！
0: 那很期待以后听到 Joyce 更多的创作，说不定
1: 谢谢
0: 你会不会你以后的歌已经变成那种好有名的歌曲，
1: 怎么看
0: 你已经卖给好有名的歌手了？
1: 我那是等微微成名之后，帮他当他的写词的人呢、啊。
0: Oh my god！ 你会不会以后变成
1: 工作室的那个
0: 一个字，然后要算好几块去收钱？哦、
1: 那希望喽，希望我有那个宰雕，
0: 希望我可以算便宜
1: 的那一天，一个字打折，凑十个字有八五折，
0: 太快乐了，这一集太快乐，而且我觉得我很久没有跟九一四聊天，
1: 是是，
0: 为什么我们俩会有今天的录音？我觉得也蛮妙的，就是我上礼拜去世新电台当人家的来宾、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在世新、然后我们就见面了、然后我们距离那个上一次见面已经是暑假，去年暑假
1: 快一年，
0: 对，他说对，快一年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就突然想到他也是一个创作者，而且我真的很久没跟他聊天
1: 了，谢谢，
0: 就知道他这样一路以来都有在创作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适合来我的节目玩、非常开心的一集，就是有一种在跟好朋友开同学会的感觉，
1: 谢谢微微的邀请，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哭了，我要哭了，没有犯泪吧？
0: 没有，现在就是他这样大老远从四星跑来、然后四星来这边真的是有一段距离，然后他现在又要赶快回去，
1: 对啊，
0: 真是辛苦他，谢谢我们九一四愿来上我们的节目，
1: 谢谢微微，
0: 耶、yeah, ，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咯，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1: 拜拜。
2: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明明前奏很简单，却还是一播出来，诶，大家都知道是哪一首？有些歌很奇怪，它没有很多的乐器，却还是能让人完全被吸进去。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第六集。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当声音变小，为什么反而更有感觉？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这首歌是他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的点是因为它的编曲十分的简单，整首歌的核心都环绕在鼓、贝斯还有节奏感，但也因为这样，每一个声音都变得非常清楚，甚至连一个鼓点都会让人记住。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All right， 刚刚那几段呢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地方。第一个是贝斯 ，Billie Jean 这首歌的 bass line 非常的简单，但节奏感超级强，它几乎撑起了这整首歌的氛围。甚至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贝斯就知道是哪一首歌。第二个是留白，这首歌没有很多的乐器同时进来，所以空间感很大，但也因为这样，每一个声音都会变得更有存在感。第三个是 groove， 也就是所谓的律动感。这首歌没有很激烈，但节奏都会一直推着你往前。这种稳定又重复的节奏会让人不自觉地跟着点头。而 Michael Jackson 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会让听众变成节奏的奴隶。你会发现这首歌没有很复杂的旋律，但那个鼓和贝斯会一直在重复，重复到最后，你的身体会比大脑更早开始反应。你可能还没开始唱，但脚已经跟着节奏动了。而这也是 Michael Jackson 最厉害的地方，他不是只让你听音乐，而是让你被节奏给控制。这边穿插一个小故事，据说 Michael Jackson 对这首歌的鼓和低频的要求非常的高，因为他知道这首歌最重要的不是复杂，而是精准。有些歌是在播放音乐，但 MJ 的歌更像是在控制人的律动。所以有时候真正厉害的编曲不是一直在加东西，而是知道哪些声音应该被留下。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真正让你记住这首歌的是不是那条一直在重复的贝斯。因为有时候最经典的声音往往都是最简单的。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熊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
2: 八点来喽，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3: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4: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3: 你还好吧？
4: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3: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4: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欸。
5: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4: 什么？传给我。
5: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3: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4: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5: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6: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TJ 物流师。物流师冷静又务实，常被他人定义为是最可靠的存在，非常重视秩序和规范，对于责任感和义务有很强的认知。他们注重细节，擅长处理实际问题，并且在工作中非常专注和负责，效率高。他们不轻易妥协，追求稳定和长期的成功，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在团队中往往是可靠的支柱。但是他们有时候过于保守传统和规则，对变化比较抗拒，可能会显得过于死板。物流师注重行动多于言语表达，而且想法都会藏在心里，或是说话会超级直接，所以容易造成彼此的冲突与误会，总留下强势、冷酷、挑剔的负面印象。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倒数四、三、二。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5: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1: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4: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5: 全都在
6: 明天不发报。
5: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4: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6: 《明天不发报》，
1: 我是阿猫，
4: 我是 Mina，
7: 我是热狗。
1: 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集的部分。那这一次比较特别，是第四集是上一集的主题的下半集，也就是我们去台东采访的第二次经验。
4: 那这集大概会提到的是社耳祭的部分，是布农族的祭典。那后面就是会详细跟大家介绍一下采访的过程，然后约访的一些很特别的事迹，还有灌酒的故事哦。
1: 好，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半集我们在讲的内容是什么好了。那我们上半集就是提到了我们第一次去台东的拍摄经验，也就是我们走进了部落的国小去拍摄。
4: 那主要是探讨他们的文化课程跟传承的部分有什么关系，那这集就会提到祭典的部分。
7: 那两集在拍摄上面，因为一个是活动啦，一个是主要是以采访为主的，那整个在拍摄上面就是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个故事来跟各位听众来做分享。
1: 没错，那我们为什么去第二次呢？
4: 好，因为我们第一次嘛截稿日有点紧迫，所以呢专题没有办法
7: 做
4: 很
7: 完
4: 整，
1: 就比较怎么说简单一点吗，
4: 就是那个
1: 比较简洁有力，
4: 切点不是那么的明确具体，所以我们就已经计划好下学期还要再去做一个延伸的专题报道。
1: 嗯，
4: 那就是看准说布农族在三四月的时候会有社耳祭的活动。
1: 对，
4: 所以我们就是在下学期的时候三月的 月底，然后我们又跑了一趟台东，就是冲着他们的社耳祭去的。
1: 这样子回头看其实也才一个多月以前。
4: 对，
7: 差不多。
1: 这一次比较跟上一次不一样的是，我们是所有人一起搭火车下去的。
7: 对，
4: 嗯，对，但当然那个价钱就差很多啦。
1: 对，
4: 那个车票，
1: 大家知道台东跟台北这样一趟要多少钱吗？要930几块哦。
7: 而且
4: 没错，
7: 好像过年那时候又涨价。
1: 真的假的？过年又涨，
4: 中间有涨一波。
7: 对对对，就那一次啊。
1: 哦，我知道，我知道那一波。
7: 就是我们好像第一次，
1: 总之又涨到900多块了。
7: 第一次去的时候800多块而已啊，然后第二次900多块。
1: 是吗？我们第一次去800多，哇，我到底忘记。
7: 可是因为我们回来是坐车，好像没有那么有感。
1: 对啦，但是就总之是这一次去，第二次去又涨了一次价格，这样。
4: 那这次就是 是延平乡全乡的社耳祭活动。
1: 对，
4: 那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社耳祭这个东西。它其实有分村的社耳祭，还有全乡的社耳祭，还有全国性的社耳祭。
1: 对，
4: 那这就是专属布农族的祭典活动。然后
1: 我们去的是全乡的，
4: 对，我们去的是
1: 全乡全乡社耳祭。
4: 对，那时候约采访的时候很有趣，社耳祭是延平乡公所主办，所以我是打电话到延平乡公所去跟他们接洽。
1: 嗯，
4: 那大家想，你今天要采访一个乡的乡长，听起来好像很困难。
1: 对，
4: 但对于布农部落而言好像很简单的样子。我那时候
7: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顺利。
4: 那时候因为觉得乡长应该是事情繁重，然后比较难去接触到他，所以我们是以那个原住民课的课长你为采访对象。那时候就是接触的窗口跟我们说，课长因为不方便受访露面，那如果我们给你乡长访问的话，这样 OK 吗？
1: 是人家主动跟我们说乡长可不
7: 可
1: 以？
7: 乡长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啊。
4: 对，当然可以，就是课长直接推荐我们乡长给我们访问。哇，那个听到是多兴奋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访到这么大咖的人。那因为还要采访一些耆老嘛，
1: 对，
4: 那耆老其实他们也很热情，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是打电话给红叶村的村长，那他也是跟我说，哎呀，那一天会有很多耆老在现场，我再拉几个给你访问啦。很多啦，都有很多耆老在现场。
7: 这听起来像什么菜市场买菜。
1: 这个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越来越多人。
4: 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所以
7: 每个超热情。
4: 他们也是也不会说很自私，我就是要跟你约几月几号几点几分我要跟你采访。他就是说，哎呀，你到了你再打电话给我啦，我再去接你进来这样。
1: 对对对对，
7: 有空就访。
4: 对，有空就访，趁表演空档就访，就是一个很 free 的族群。
7: 超 free 的，
4: 超级 free，
1: 但又很热情了。
7: 我们第一天在好像在不知道跟谁，就是跟当地的那个族人他们在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就突然就是可以去访乡长，然后我就把机器带过去开始访了。
1: 对对对，就我们好像也没有说什么现在就要开始访，我们好像是先打电话给他的秘书吗？是那个小姐叫什么？
4: 对，是秘书。
1: 我们就先打电话给他嘛，然后他就说可能乡长要等一下，然后我们等了一阵子，我们先去拍其他东西，然后他又突然打电话过来说我们现在可以访了，那要不要下来？
7: 超好笑。
4: 其实前面还有接到一通电话说，哎呀，我今天没有看到乡长来耶，还是你明天乡长一定会来。
7: 然后我们后面就说啊，乡长在这边啊。
4: 对对对 对， 对。
1: 有点不知道他们的行踪，但是就是很突然的出现，那我们就很突然的开始访。
4: 对，没错，就是原住民的热情啊，一切采访的对象都很微妙。
7: 然后每个都讲可以讲很多东西。
1: 对
4: 对对对。
1: 那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我们是因为现场其实是有第一天是先有一些比赛，是那个
4: 摔跤
1: 比赛。对，所以我们就是先去拍了一些摔跤比赛，还有一些市集的部分，我们就可能市集买了一些东西吃喝这样。
4: 对，
1: 然后再碰到市集的摊贩的大哥，他也是很热情，开始明明就是一群看起来就是都市人的大学生，然后突然出现在那边，然后他们也不觉得奇怪。他们就直接开始跟我们聊天。
7: 一开口要不要喝酒。
1: 跟大家说，当你准备要去采访啊，或是你要踏入这些部落的话，你至少一个群体里面要有一个人会喝酒，
4: 真的一定会被塞酒
1: 啊。这个会喝酒的人这次是我。这两天我喝了两杯酒。
4: 哇，
1: 可是 第一天其实有一点算是在跟人家应酬的感觉。
4: 对，
1: 就
4: 第一天是喝啤酒吗？
1: 对，我第一天喝了一杯啤酒，而且是就是人家一直推过来然后要跟我干杯那种。我真的是其实有一点想要拒绝，但是人家真的太热情了，所以我就是推不掉。但第二天，因为第二天是祭典正式开始，
4: 他们就有很多小米酒。
1: 对，所以现场有很多小米酒。然后那个小米酒是我自己想喝的。
7: 我觉得第一天那个真的很好笑，就是
1: 推不掉你知道吗？
4: 第一天那一群其实是一群部落耆老。
1: 对，
4: 是比较有年纪的长辈，那他们也是很热情，你们是来干嘛的啊，然后就看着我们拿摄影机啊，然后就大概跟我们说一下我们是干嘛的，然后他们就了解说我们要做的专题报道是什么，然后就直接推了一个类似像乡民代表会的那个主席， 就直接介绍给我们，哎，这个主席，这个主席
1: 可以访，可以访，
4: 对，可以访，可以访。哎啊，你们要有礼貌啊，跟主席敬酒啊，
1: 然后酒就到我手上了，哎、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个受访者是靠我敬酒来的。
4: 哎、欸，而且还加到 LINE， 真的谢谢你，
1: 啊、
4: 谢谢你那杯酒，谢谢。
1: 但那边没有很浓啊，所以还好。
7: 可是怎样？Mina 身体不好，然后我要开车，所以就这个任务就交到了。
1: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不能喝酒，
4: 对他酒精过敏，
1: 对，所以就、这个任务就到了我的头上。
4: 没错，
7: 有时候会开车
1: 还好啊，酒量不到，不至于一杯就倒。
7: 真的很热情。
1: 对，然后第二天那杯酒是喝小米酒，然后那一次是好像祭典，其中一个祭典刚结束。然后所以就有一些小米酒到了场边，然后大家就是一人一杯，就是而且都用同一个杯子哦，就一人一杯 一起喝这样子。
4: 嗯，对。
1: 然后那个祈祷就递了一杯给我，然后就说这个很甜啦、啊、很好喝啦，酒精没有很浓啦，然后喝下去其实蛮浓的。
4: 其实我之前在那个桃园村也有喝过一小口，那个小米酒真的是蛮烈的，
1: 但是喝下去不会很烧喉咙。
4: 欸，我会耶。
1: 欸，我这边喝的还好。
4: 我那时候喝的时候是就是刚刚有提到小米收成季的那个杀猪仪式，然后那时候喝了一口，哇，其实前面刚入口的时候还好，可是后劲好强，它就是开始你会感受到你的食道在烧，然后你的胃在烧的那种感觉。我真的只喝一口，
1: 但我这边喝的好像还好，那 我也只喝一口而已、但是我喝的是比较多是甜味
4: 哦，
1: 可能不同人酿的会有不同的味道，
4: 对，可能酿法也有差。
1: 好，我们怎么讲到喝酒了呢？
4: 好，那因为刚那对那一群祈老很热情嘛，那后面其实还坐了一桌是年轻人，
1: 对，
4: 他们是部落年轻人，他们哇有分哦，就是这次我们有学到部落其实分长辈跟年轻人分得很清楚。跟我们跟长辈聊完之后去到年轻人那一桌，他们也是很认真了解说我们要做什么专题报道啊，我们是想要讲什么，然后想要怎么呈现。
1: 对，
4: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想说，诶，这个年轻人好像蛮有想法的，
1: 有个大哥，
4: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问他能不能采访，可是因为就是让我们学到说部落长辈跟年轻人真的分得很清楚，他就是觉得说他是后辈，他觉得自己讲的可能
1: 没有那么精准，
4: 怕会说错，
1: 对，
4: 祈老可能会听到，如果不是他们想的那个意思会不开心。对，所以这部分年轻人就是婉拒我们的访谈，
1: 其实也是一种尊重长辈啊。
4: 对对对，
1: 就以他们为主，毕竟这个传统是他们流传下来的。
4: 没错。
1: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些拍摄的事情好了。我们拍摄总共拍了两天嘛，我们第一天就是拍了一些摔跤比赛，然后第二天是祭典正式开始，然后其实他的祭典算是展演，不算是就是真正在执行这个祭仪，
7: 有点像我们那个运动会那样子。
1: 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虽然他有一些现场可能还会有一些穿插一些趣味竞赛，就有点像是运动会的形式，但他们的活动当天比较多的是祭仪展演，就是告诉你这个祭典在最传统的状态下我们会怎么进行。
4: 它虽然叫社耳祭，可是它的展演其实还有很多布农族的其他祭典展演，像婴儿祭啊，然后小米收成祭啊，入仓祭啊这类的展演。它就是除了让部落的小朋友去到社耳祭现场，可以看说每个祭典它最传统的样子是什么，小朋友也可以去看，可以去学习，然后也让外地人就是像乡长讲的就是沉浸式的体验，
1: 就是可以在现场直接看到这个仪式怎么被进行，然后甚至是可能我记得真的有一只猪吧，他们真的端了一只猪来，
7: 有
4: 真的真的，他是那只猪的用意是要拿来割他的血，要让
1: 是哪一个祭典你记得吗？是入仓祭吗？
4: 好像是入仓祭，他就是主要是要用那只猪的血然后抹在那个
1: 他们有一个
4: 入仓的那个仓库，
1: 仓对对
4: 对，
1: 仓库里面
4: 谷仓的墙上要抹那个猪血，就是他们的一个仪式，可能也是带来祝福的意思吧。
1: 总之就是现场可以看到很多不同技艺的呈现方式，然后可能有真正像刚刚说的猪，然后就直接现场 杀猪，可以说是杀猪吧，现场杀猪，然后可能现场有八部合音，然后现场有小米的，它就是有差很多个秧苗，你记得吗？在场中间、
4: 哦、对，他其实把那个当展演道具，就是告诉你说小米就是从插秧开始，然后到最后的收成，然后入仓、
1: 哦、他们其实在从部落里面然后到小米的田里面的这个过程，他们是有大概展演出来，然后他们其实是有一定的规矩跟可能会说的话，会说的祝福的话，或是一些在出门之前可能祈祷会跟年轻人说的一些话，他们其实都在现场有展演出来。
4: 嗯，那其实在那时候我们有看到就是会有一个代表的长者拿着麦克风，
1: 对，
4: 然后喊一些原住民的话，然后其他周围就是女性，原住民女性就要跟着喊，还有一些部落的其他族人也要一起喊。那喊这个用意叫做报战功，射耳祭的报战功、啊、就是我今天出去射猎，那我回来我就要报战功，说诶我今天带了
1: 什么猎物回来。
4: 对，
1: 所以就是不同祭典他们都有在现场呈现出来。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虽然我们这次是去拍空景跟采访，但也是见证到了一些
7: 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平常都市小孩不会看到的东西。
1: 课本上我们都会学到布农族就是射耳祭，但你除了射耳祭之外、
7: 就是、
1: 你不会知道他们还有什么婴儿祭啊、入场祭啊，那些都不会细细的提到。
4: 嗯，
7: 而且实际上看到又是
1: 另外一回事。
7: 对
1: 对，该说震撼吗？就是在猪真的被抬进来的时候我还蛮震撼，我有吓到，毕竟平常不会看到就是一只猪在我的面前喷出血来，
4: 真的只有在市场上会看到切好的。
1: 对对对对，但就是你会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的族群
7: 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1: 对，就是这些不管是族群的文化还是会发生的事情或是这些传统的事情，在你的脑海中都是不曾出现的，就是反而是到了现场之后你才会发现，哇，原来其实自己还蛮渺小的。
7: 就是我们有听过这个东西，就是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很大，还有我们很多我们不曾看过的东西。
1: 嗯，
7: 那实际上看到就会觉得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一面这样子。
1: 对对对 对，就是有很多东西你都不会知道，然后是到了这里之后你才
4: 亲自参与之后，
1: 对，
4: 你才会更了解这个族群。
1: 对对对对对，
4: 嗯，
1: 所以其实这一次的采访除了让我们的专题更完整之外，我觉得我更认识了这个布农族的这个族群。
4: 嗯，虽然我自己在花东待了一年，可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原住民的祭典活动。
1: 嗯，
4: 所以这个活动其实也让我看到更不一样的布农族，也让我看到说就是他们其实心里想的，他们并没有担心传承传不下去这件事情。
1: 对，
4: 他们其实对自己的部落文化传承非常有信心，这是我们在采访一个返乡的受访者口中听到的。那他其实是以前在彰化工作，他后来返回部落，然后就是做一些文化传承的事情。那他也是说就是小朋友从小就让他参加祭典，
1: 嗯，
4: 然后从祭典中他就可以去看啊，去听长辈怎么讲的、啊、然后去了解说自己的文化有哪一些祭典，有哪一些传统，甚至是有哪一些禁忌。
1: 其实就有点回归到我们第一次去采访的主题，
4: 对，
1: 就是从小就让他们学习这些事情，等于是有点可以说是耳濡目染嘛，就是把
7: 从小接触这个东西。
1: 对，就是把文化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7: 就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学区域，就是我们自己家乡的文化，然后换作是他们部落小孩，他们就是从小跟这个社稷的文化然后从小接触，
1: 嗯，
7: 然后到了长大他们就会想，就是不一定说想要当这个文化传承人，但就是至少会有归属感跟一定的一个认同感。
1: 嗯，我觉得就等于是他们会在这个活动当中真正认识自己，然后也真正获得了一种，对，就像你说的归属感，自我认同的部分。
7: 嗯，就是我后来听到我们的受访者，我在看袋子的时候听到受访者他们 有讲到有一个是从高雄来的，
1: 他们是观光客，
7: 对对对、嗯、看到他们当地就是有、欸、想要把这个文化传承的心把它做出来。
4: 其实是没错，因为那一对观光客，从高雄来的观光客，他们其实是在鹿野的一间餐厅里面用餐，那用餐的时候餐厅的老板就跟他们说，哎、欸，今天那个永康村那边有延平乡的全乡社耳祭，等一下可以过去看看。所以他们自己也是，或是应该说鹿野的居民，他们都会自己推广这个活动，然后让观光客，其实他们可能原本不知道说部落里面有这个祭典，那他们可以顺路来看看，也是让观光客就是见证到说不一样的原住民，然后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行程可以让他们印象深刻，
7: 就是他们当就是亲自去体验这个原住民的文化。然后后来在选素材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有一位返乡、欸、在彰化工作啊，
1: 对，
7: 然后
1: 返乡青年，
7: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剪素材就边听，其实他们小朋友让他们从小去接触这个文化，其实仔细想好像是我们就是在都市很少就是可以去理解的。我的意思说，因为像我们从小学的就是课本上讲什么我们就是学什么，我们很少能够去实际的去体验一件事情嘛。
1: 应该说文化这件事情对于都市小孩来说好像不会那么容易被教导吗？
4: 嗯，
7: 就像从小
4: 像我们汉人的文化有什么歌仔戏吗之类的，
1: 我觉得那其实比较算是台湾的文化
4: 哦，
1: 因为长出了一个台湾的样子、嗯、好，这个就是另当别论，这个要讲可以再讲另外一集。
7: 我觉得听很多人在讲田，就是家里附近有田这件事，就像我出生之后我家附近都是房子，所以其实家里有田这件事情我反而是有点感到陌生的，
4: 嗯，
7: 可是
4: 没办法想象，
7: 就是像布农族他们小孩就是从小去接触、嗯、我在捡袋子的时候也听到有、欸、有他们小孩都是从小接触社稷，我记得他们有两三个小孩然后跟我们分享说他们从小已经参加过了好几次的社稷、
1: 啊、
7: 他们就是当地小孩也对这个文化非常的熟悉，那所以当然就是他们大人就是乡长啊，然后青年他们甚至是观光客，他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景象，所以其实是对当地的文化传承是非常有信心，这个我觉得是，我想这个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1: 嗯，我觉得这一次整个祭典看下来，整个应该说整个社稷的活动看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其实在当地在整个布农族的族群，也不能说全国的布农族，但是就是延平乡的这个布农族的族群来说，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是很骄傲而且很有自信的，
7: 就他们会很有自信，然后想要把这个文化推广给更多的人，
1: 对，所以才会像刚刚说到的观光客那样，他们是被餐厅的老板推荐过去参加这个祭典的。
7: 而且其实我们在现场看、
4: 嗯、
7: 其实大家都很乐在，就是想很享受这个
4: 文化，乐在其中，
1: 对对对对。
7: 像我们第一天有一个就是有现场看到一个摔跤的那个
1: 比赛
7: 场中央在
1: 摔跤
7: 比赛，然后旁边大家就算是
1: 都很热烈的在
4: 帮他们加油，
1: 对对对对。
7: 然后而且那天
1: 很热衷于这件事情、
7: 欸、
1: 对，那天一边下雨，然后他们是一边在沙地那边摔跤、嗯、然后旁边还有很多人就是连伞都没有撑，就一边坐在那边看。
4: 哦对，他们真的很兴奋，然后也很激动，
1: 对，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每个人在祭典当中都是很
7: 乐在其中，很享受这个祭典。
1: 对对对对对，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在现场感受到的，除因为他们的对于自我文化的骄傲跟认同，那份情绪是很难在都市里面感受到的，因为都市里面你不会突然在一个场合、嗯、然后突然觉得哇，原来我的文化是可以这么引以为傲的。
7: 我们都市很少就是可能大家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推广自己的文化，
1: 对，反而是进入了部落里面、嗯、就是看到了这一切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一份，不知道耶、欸、他们给我的自信心就是让我很有感触，
7: 就大家彼此都很熟络，
4: 就他们的自我认同感跟想要传承那种热烈的心是我们
7: 都市小孩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4: 对， 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然后也没办法，应该说意料之外的自我认同是这么高的。
1: 对对对对对，反而是到了现场之后才感受到。
4: 对，
1: 就不管是从访谈里面，或是从各项技艺的展演，或是这些有点像趣味竞赛的比赛。
4: 嗯，就像我们会担心说，哎，你这个文化传承得下去吗？这么多人都外流了，但他们其实自己一点都不担心。
1: 对，你真正走进部落里面，你会发现其实大家对于文化都是很有信心，很骄傲，而且很热衷的想要把这件事情继续传承下去。小朋友其实也在祭典当中也都是玩得很开心。
7: 我觉得他们比较不会去担心传承，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生活的
1: 一部分
7: 、嗯、他们不像我们都市小孩，就是我们有太多外力去干涉吗？
1: 我也不觉得他们的干涉有比我们少，
7: 但是他们从小那个就是一直回到归属感的一个问题，然后就让他们对这件事情是很骄傲，然后不用担心说他会失传的。所以其实这两次的采访就是让我们，就是我在实际经历过，然后再剪素材，再看重新看了一次素材，就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我们不去现场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的。
1: 嗯，
7: 然后就是真的是相机拍过一回之后，我们再回来看，就是会觉得说还好我们有花时间去这个活动。
1: 对，
4: 很庆幸自己有去享受不一样的生活。
1: 真的耶，虽然这两天应该说这两次，然后分别的我们都去了两天嘛，虽然这两次都蛮累人的，因为两天你要从台北到台东，然后又要从台东到台北，然后又要拍那么多东西，然后又要很早起床，说实在其实是很累的行程，但回头看这一切其实蛮值得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有规划这次的采访，然后真正跑到实地，
7: 然
1: 后拍了这些有的没的
7: 这些文化跟人。
1: 对，
7: 就觉得好像这两天比起说我在家里然后在那边睡两天，或者是就是待在电脑前面剪片，我这两天
4: 更有意义。
7: 我花这个时间到台东，然后好好去享受，好好去真的拿相机到处去拍，真的是我们平常不会去接触到的事情，
1: 就是去实地参与这些事情，
4: 而且蛮有成就感的。嗯，我们也被公视看见了。
1: 对，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前几天上个礼拜五我们去参加了公视的总编辑会议，然后我们就拿了这一次第二次去台东拍的素材剪出来的三分钟的
7: 袋
1: 子。对，然后拿去比赛，我们拿到了第三名。
7: 耶，yeah！
4: 我们有3000块的奖金，
1: 太开心了。
4: 前前后后台东的整个计划总共拿了6000块的奖金，
1: 没有错，
4: 真的蛮有成就感的。
1: 当然钱这件事情很世俗，但是就在钱之外我们也是获得了很多东西啦。就
7: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努力，然后到时候画就是变成了一个实际的一个成果嘛。
1: 对，就除了回顾，对，除了回顾之外，就也是可以重新感受那当初在拍的时候那份。
7: 你看我在剪的时候，我就每次看那个素材，然后每次就有点感动一次。真的很，因为虽然就是我第二天不在现场，但是每次看还是觉得哇，我其实有点后悔第二天不在现场。
1: 第二天才是精彩的部分。
4: 对，
1: 回头看起来这种感动吗，好像是身为记者会有的一份情绪吧。就是在采访之后回头再看这一切的话，
7: 真正感受到了，因为我们要去理解跟感受他们当地的这个风土民情，我们才能去真的去很好的下笔，就不会是说单纯是查资料，然后把我们查资料查到的东西去就是把它腾在我们的稿上面。
1: 对，
7: 更没有温度。
1: 大家不要再说记者都就是网络上抄东西然后就可以工作，没有，我们真的是实地走到了现场才能感受那些事情，才能够去写出一篇真正会让人感同身受的报道。
7: 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记者就是可能在某社群平台或是某网络平台随便找找资讯，然后就可以拿来做成新闻，但是说实在的是要真正去理解过当地的人家的文化，做出来这个新闻才是有意义。
1: 对，你要去见到现场的样子，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大家值得理解值得看见的，
7: 值得被更多人看见的东西。
4: 那大家在看你的新闻的时候就会更有那个在场的感觉，临场感。
1: 对， 现场的感染力是就是透过记者的眼睛跟手还有影片去呈现给乐听大众的。
4: 没错。
1: 好，我们又把第三集讲得很像就是最后一集的结尾。好，那我们今天这集的内容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讲了也是蛮久的，又要讲了一个小时。你看两次的台东可以讲一堆事情，其实如果要再讲的话还可以再讲更多。
7: 我觉得我们讲个两三集都讲不完。
4: 真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集呢，我们来预告一下下一集，下一集会有什么内容呢？
7: 下一集就是把我们整个在民报的一个
1: 算心路历程，
4: 心路历程，再加上接下来要找实习。
1: 是的。
7: 哦，对，
1: 我们接下来下一集就是来分享一下，我们刚好下一集就是也是接近期末了嘛，那我们在民报的实习也差不多快要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分享一些我们在民报的从去年上学期到现在的一些，
7: 差不多是为我们这一段路做一个收尾这样子嘛。
1: 对，然后再来就分享一些我们实习的事情，可能实习的部分会占比较多啦，因为就最近找的蛮累的。那下一集如果刚好也在找实习的朋友们可以准时收听一下，说不定我们的困扰也会是你的困扰。
4: 真的，没错。
7: 我们就留到下集再分享。
1: 对的，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4: 拜
7: 拜。
8: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
9: 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在上集我们介绍完去唱卡拉 OK 吧，这集我们要介绍在他故事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歌曲，是由日本传奇摇滚乐团 X Japan 所演唱的经典歌曲《红》。如果说去唱卡拉 OK 吧描写的是人在突发状况中努力保持冷静与面对压力的样子，那么《红》这首歌则像是把那些长期累积的情绪一次全部爆发出来。红发行于1989年，是 X Japan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几乎可以说是日本摇滚史上的经典，不只是因为它旋律强烈，更因为它把情绪推到了极限。而在认识红之前，也一定要先认识 X Japan 这个乐队。X Japan 成立于1980年代，由团长兼鼓手Yoshiki 领军，他们是日本视觉系摇滚的重要代表之一。所谓视觉系，不只是音乐风格强烈，连造型、舞台演出与情绪表现都非常夸张鲜明。但 X Japan 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帅或狂，而是他们音乐里那种非常强烈的情感。尤其是 Yoshiki 的创作风格非常极端，他可以写出很温柔的钢琴旋律，也能在下一秒进入几乎失控的高速摇滚，而这样的反差其实也让 X Japan 的歌听起来特别像人的情绪。像去唱卡拉 OK 里巴的角色透过唱歌释放压力，而红则更像是把那压抑已久的情绪直接用声音呐喊出来。尤其在现代生活里，很多人的压力其实都是长期累积的，可能是课业、未来、人际关系，又或者是对自己的期待。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应该再撑一下，但有时候真正让人崩溃的不是某一件大事，而是那些一直没有被说出口的情绪。而红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这种情绪完整的表现出来，他不温柔也不平静，甚至可以说有点失控，但正因为如此他反而很真实。因为人在压力之下本来就不一定永远理性，我们会烦躁、会痛苦、会想大喊，甚至觉得自己快被情绪吞没。但音乐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当有人把这些情绪唱出来时，我们反而会有一种原来不只是我这样的感觉。而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红依然被很多人视为经典，它不只是热血摇滚，更像是一种情绪的释放。 从去唱卡拉 OK 吧到红，我们其实都能看见同一件事，当压力与突发状况突然降临时，人不一定能完美应对，但至少我们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出口。有人选择唱歌，有人选择大喊，有人选择继续往前走，而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红》这首歌，感受那份在压力之中依然燃烧着的情绪与力量。我是 DJ 小龙，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在那里面。
1: 放慢自己的步调，脱离这繁忙的世界，让时间翻开崭新的一页。这一刻起，找回了真实的自己。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天要介绍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完美的一天》专辑中，由五月天、孙燕姿、飞儿乐团共同制作，阳光朝气的轻快曲风成为许多运动会等场合的最佳选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的《第一天》。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复音 Sam， 我是复音，
2: 我是 Sam。

0: 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民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Never let you
3: go。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李建轩，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那无你我要去佗位，我爱你毋那彼当时，我整理习惯没有你，却无法放过。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明传之声，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0: 大家好，我是 Ella 陈嘉桦，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2: 你怎么知道啊？
3: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2: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3: 哦，我是 INTP 啦。
2: 你猜对了耶。
1: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2: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3: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2: 你上了什么课？
3: 就是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FP 表演者，他们热爱社交也擅长表达，是名副其实的社交达人，具有超强的审美意识，喜欢透过穿搭展示自己的品味，对于生活充满好奇心，而且喜欢尝试新事物。虽然他们喜欢追求刺激，但真正遇到挑战时，却还是能够保持冷静、务实和果断。他们也具有强烈的适应性，到了新环境或在新的人际关系都能够如鱼得水。表演者的缺点是他们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长期投入一件事，到最后都缺乏耐心，也容易忽略细节。他们也常意气用事，所以在面对问题时会努力用乐观的想法洗脑自己。在知道自己做错事时，也不想承认错误，会用其他方式要一点面子。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情歌》，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温暖的声线和细腻深刻的歌词，令人为之动容。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鸣船之声伴你入眠。
1: 预备备，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鸣船广电啊！在鸣船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3: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
4: 鸣船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5: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6: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7: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8: FM88.3 鸣船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严爵的《好的事情》，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不孤独》中，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由他作词作曲，也是电视剧《最后决定爱上你》的片尾曲。这首歌是他在日本海啸地震之后所写下的内心感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严爵的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就别爱我，就不用难过，就别爱我，最好的结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李建轩，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就大

0: 赛事早上六点整。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二十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三二一，走。
0: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0: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0: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2: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
0: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0: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五点到六点，士林地区 FM 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张震岳。

눈물 속에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바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을 닿기를 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大家好，我们是怕胖团。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五月天的《步步》，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步步自选作品集》中，同时也是电视剧《步步惊心》的片头曲。歌曲表达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遗憾。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五月天的《步步》。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后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名传之声，
0: 名传之声广播电台 FM 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哎，你怎么了？
3: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2: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3: 什么节目？
4: 美食、
3: 景点、
5: 私人秘境，
2: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1: 县市小教室。
6: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南投县。南投县是全台唯一一座不靠海的城市，虽然少了海岸风光，南投县还是有许多特色的景点。除了最有名的日月潭、清境农场和九族文化村之外，水里乡的车城老街也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这里留下过去身为伐木重镇的车城建造的日式木造建筑，老街的附近也有车站、木业展示馆等等的景点，很适合花一个下午去走走逛逛。提到南投的美食，埔里恒吉宫旁边的庙口冰果室是一间在地人也会去观光的小店，古早味的刨冰是炎炎夏日的必吃点心之一。距离日月潭车程大概五分钟的顺口味大肠面线，也是鱼池乡在地人气早餐之一。虽然选择没有很多，但是面线的味道单纯又清爽，口感也不会过于软烂，是很值得品尝的特色美食。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婷。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我想听，
1: 我想听，
2: 我也想听。
3: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4: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2: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5: 名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自由发挥。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周深。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在这之后的空白，所有的回忆要怎么投影从我的脑海，好想证明你存在，如果当时回头看，你怎么忘记游戏的规则是不能重来，怎么能离开。

0: 早上八点喽，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